0: 普爾500指數報 7358.7 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4， 人民幣 6.811， 英鎊對美元 1.317， 歐元對美元 1.136，澳元兌美元 0.6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97.97 美元，卖出 3999.17 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何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及网上诈骗的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中德伦表态支持。中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中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与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中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8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4,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17,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000

0: 3997.97美元，卖出3999.17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油加油，大家好，我是 Ava。 今天我们会集中讲一下肝癌那个的成因和治疗方法。我将时间交给舒玲陆家医生。
1: 陆家医生，上次呢我们就讲到早期的肝癌是很难察觉的症状来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肝癌形成的原因是怎样的呢？
2: 肝癌其实是癌症当中一个比较恶毒的癌症，因为它的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且的话呢致命机会呢也都较大。更令人担心的呢就是呢患者初期呢是没有任何特别的病征，而直至到病征出现的时间通常已经是癌症发展到后期的阶段，到那时候治疗的方案已经不是对于病人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很强调及早诊断呢是对于有效治疗肝癌呢是相当之重要的。我想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导致肝癌的一些高危的因素，令到有这些因素的病人呢可以及早去预防及早去诊断。就正如我上次所提及，乙型肝炎的带菌其实是一个患有肝癌的一个高危的指数，所以如果你有乙型肝炎带菌的话呢就需要至少每年呢做适当的身体检查。这些检查包括普通的身体检查啦，检查腹部有没有硬块啦，此外的话呢也都需要抽血检查。我们会检查下病人身体上高的肝癌的指数啦，这种肝癌指数呢就叫做甲胎蛋白，因为这种甲胎蛋白呢是会在这个癌症的组织呢分泌出来的。如果我们身体的甲胎蛋白高过正常的指数呢，我们就要相当小心这个病人呢有没有患上癌症的早期现象。此外呢医生亦都会帮助病人检查下他身体里面的肝酵素啦，看看有没有肝炎的迹象。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及早去用药物去控制肝炎的指数，令到呢减少肝硬化这些肝炎的后期的并发性的机会。

方面呢，定期去进行超音波检查，亦都可以及早发现一啲喺我哋肝脏较为细嘅一啲嘅癌症嘅肿瘤变化。咁样对于我哋及早去到做手术方法切除呢啲癌症肿瘤，以致病愈嘅机会呢，系相当之重要噶。另一方面，超音波亦都可以让我哋提供到数据，睇下我哋肝脏嘅机能系到咗边一个水平。因为正如我上次所讲，乙型肝炎嘅患者有机会产生慢性肝炎同埋肝硬化等等嘅并发症，而超音波就可以让我哋睇下究竟个肝脏有冇出现硬化啦，而硬化嘅水平到边个阶段，令到医生咧可以对病人嘅病情咧有更加大嘅掌握。所以我好强调，乙型肝炎嘅病人每年嘅定期嘅身体检查，对于病情本身啦，以至到及早发现后遗症，例如肝硬化或者肝癌咧，系有相当大嘅作用㗎。

0: 咁样有冇患肝癌嘅高危人士呢？
1: 所谓患上肝癌嘅高危一族呢，系最主要针对一班有乙型肝炎带菌啦，长期服用一啲对肝脏有损嘅药物啦，或者系接触到一啲环境嘅毒素，而亦都有长期酗酒嘅习惯嘅中年男性。对于呢一班人嘅话呢，我哋每年都要作出详细身体检查，睇下有冇早期嘅肝癌嘅特征，同埋有冇患上肝炎带菌嘅其他并发症嘅迹象。我再同大家提一提有关患上肝癌嘅一啲先兆啦。呢先兆包括会发现呢右上腹有疼痛啦，或者其他嘅唔舒服，甚至乎可以摸到右上腹出现一啲不知名嘅硬块啦。此外，患有肝癌嘅病人呢，佢都出现一啲冇胃口啊、体重下降啊、全身无力啊呢啲咁嘅症状嘅。而最不幸嘅就系呢，出现呢啲明显嘅症状已经代表癌症嘅后期，而喺呢个时间发现嘅癌症通常都冇办法完全去根治，而病人嘅寿命都系大概只有半年左右。
0: 关于肝癌治疗嘅方法有边啲啊？
1: 而有关肝癌嘅治疗手法呢，其实以外科嘅切除手术呢系作为一个首选嘅，但系嘅话呢，以外科切除呢个肝癌组织亦都有好多嘅限制。首先，一定要个癌嘅组织呢系属于早期啦，因为如果个癌症肿瘤太大，或者已经影响咗附近一啲重要嘅血管啊组织嘅话呢，切除嘅机会呢亦都大大嘅减少。此外，一个病人适唔适合切除嗰个肿瘤嘅细胞呢，亦都要睇下个本身嘅肝脏嘅组织嘅健康程度。因为如果已经有严重嘅肝硬化嘅情况嘅话呢，切除部分嘅肝脏嘅话呢，会令到本身嘅肝机能呢就大大嘅减少。喺呢啲病人嚟讲嘅话呢，勉强进行手术亦都只会大大缩短佢嘅寿命。所以我亦都好强调，及早发现嘅肝癌嘅话呢，如果可以用适合嘅外科切除手术，是可以

0: 100% 去根治嘅。当然呢、这个根治嘅情况亦都要涉及本身病嘅身体健康啦，同埋个肝脏嘅机能嘅水平。如果病人嘅身体情况已经唔适合进行部分肝脏嘅切除手术，我哋都可以考虑其他嘅治疗方法嘅。第一种嘅话，我哋可以考虑用药物去治疗，即系我哋所简称嘅化疗。我哋可以用单一嘅化学药物啦，或者系多种嘅同时间使用嘅化学药物，去帮助病人咧去控制佢癌症嘅发展嘅速度，以至延长病人嘅寿命。另一种治疗方法咧，就用放射性嘅治疗，即系我哋所简称嘅电疗。而对于肝癌嘅病人嚟讲嘅话咧，我哋会比较常用嘅系一啲介入性嘅放射治疗方法，即系咧直接将一啲嘅放射性元素注射入肝脏嘅体内啦，或者系藉住静脉嘅注射，让一啲嘅物质可以停留喺肝脏嘅组织里边，让一啲嘅癌症嘅肿瘤去吸收呢啲放射性元素，以至达至咧将癌症嘅肿瘤去到控制减少呢个病情疗效。另外有其他嘅治疗方法，包括咧局部注射酒精入去癌症肿瘤里边，将癌症肿瘤嗰个范围去到缩细啦，以及其他有关嘅治疗方案，都可以减少病人所受到的痛苦，同埋延长病人嘅寿命。
1: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
3: 咁样讲，大多数嘅人喺察觉到自己有肝癌嘅症状，再确定嘅时候，咪已经到咗末期肝癌嘅阶段咯。咁样病人就只得半年嘅生命，啊，真系令到人好悲伤啦。方律师，你认为病人或者佢嘅家人朋友应该点样面对咁痛苦嘅处境呢？
4: 我曾经真系面对过一个患肝癌嘅父亲。经过诊断，呢位父亲大约只剩翻两三个月嘅命，但佢哋全家都感到好心痛，亦都唔知道点样好。呢位父亲每日都十分忧愁，因为佢生命已经被宣判咗喺短时间入边就要结束，而且佢身体都唔好，时时唞唔到气，所以佢每日只系瞓喺张床度，擘大眼发吽逗。当痛起上嚟嘅时候，纵时叫住自己不如早啲死算啦。呢位父亲有一个基督徒的仔，邀请我去探佢。当我睇到佢嘅时候，见到佢擘大眼，完全冇精神，亦都冇盼望。表面上佢仲一个健康嘅人，但实际上佢连行几步路嘅力都冇。我心好难过，因为我哋大家都知道佢惊去面对死亡。我话俾佢知，身体嘅死亡系唔使惊嘅，因为呢一个系人必经嘅程序。但死亡之后灵魂去到边度呢，先至系我哋值得担心嘅事。然后我话俾佢听关于耶稣嘅救恩，我哋每个人只要得到呢个救恩，就算身体死咗，我哋嘅灵魂都系会去到天堂，同上帝永远咁喺一齐。而喺天堂入边，每个人拥有嘅系最健康、最完整嘅身体。当佢听完我向佢解释嘅救恩同埋死后嘅永生之后，我问佢愿唔愿意得到呢个救恩，佢点头愿意。然后我哋就做咗一个认罪接受救恩嘅祷告。当时佢块面出现咗啲光彩，睇嚟开始有希望嘅样。更好嘅系佢太太睇到先生嘅改变，佢都即刻话佢都想得到耶稣嘅救恩。然后佢做咗祷告，亦都成为咗神嘅女儿啦。过咗一个多月，各位基督徒，你话俾我哋听，佢爸爸已经过世啦。但系喺过世之前，佢每日都平静，好喜乐咁过日子，亦都冇愁苦嘅样。而且喺佢去世嘅时候，佢嘅表情都好安详，就好似瞓得觉一样。佢哋家人亦都因为咁样而感到安慰。
5: 多谢卢家医生咁详细同我哋讲解呢个肝癌嘅原因，最重要咧就系导致佢高危嘅因素。咁啦，我哋。 望咧大家咧能够对肝癌咧系更加有认识。最重要咧就系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咧，唔好感染到呢个乙型肝炎。因为乙型肝炎病人咧患上呢个肝硬化同埋肝癌咧嘅机会率系非常之高嘅。Eva 喺度继续嘅为你哋加油。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

0: 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1: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静等你放手，难道力透悲欢爱恨，呜呼一声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在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至10万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半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结束，巴西以3-0大胜苏格兰，顺利取得小组首名晋级资格。摩洛哥以4-2反胜海地，巴西和摩洛哥分别晋级32强。巴西赛事上半场已经凭云尼斯奥斯两个入波，半场领先2-0，古亚在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巴西在76分钟换入尼马，最终巴西亦都保持三球优势到完场。另一场摩洛哥面对海地，上半场两度落后之下，原半场前追成2-2，到换边之后先后凭拉希美和耶仙的入波协助球队以4-2胜出。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7分和较佳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身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3分保持晋级机会，海地三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198点，升2,0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89美元，卖出4,0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港金报37,375蚊，跌755蚊。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永远唔会放假，耶稣永远唔会喺度听电话。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处境当中，他都是有时间给你的。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作为神的儿女，每当我们需要神的时候，神总是在我们身边的。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大好的消息，我们可以真心地去相信神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神对我们的需要有什么看法呢？他怎样回应我们的需要呢？如果我们了解神的性情，我们必然能够肯定神会在最适合的时机供应我们的需要。今天的信息是，在需要的时候请谨记。请你留心收听。

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但是它永远不会过时，永远都是最新的。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得到。神很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却是好像经历不到这份恩典。那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圣经给我们的指引。只要我们跟从圣经的指引，我们会明白自己有什么需要，并且能够得到满足。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那里这样记载，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神是全知的，祂知道一切的事情，亦都认识我们。我们在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神的视线范围，但是神不是坐在天上的法官，不断地去监视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错处。祂是那位保护我们的父亲，常常在天上垂顾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那里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所有的人和事在全知和慈爱的主眼中都是不能够隐藏起来的。而且神随时随地愿意帮助我们，祂亦有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神不单单是认识我们的需要，祂亦都随时随地愿意帮助我们。在第十四节那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

而指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圣经不是说我们认识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他却是说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这句话是表明我们同这位大祭司是有关系的。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耶稣透过圣灵的工作完全得着了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已经印记了我们，一直去到得赎的日子。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受过试探，却是未曾犯过罪。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有两点是需要留意的。第一点是，耶稣的心是温柔怜悯的。第二点是，耶稣的心是纯洁的。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要记得，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光景，他都在那里。我们可能是一位女性，亦可能是一位婚姻失败的人。耶稣当然没有这些经历，但是具体处境相不相同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当时的处境中有什么的感受。我们可能是感到孤单、疏离、被拒绝。我们亦有物质上、情绪上的需要。我们亦可能有很多伤害。这些感受是耶稣绝对可以了解的。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亦有过这些的经历。比如耶稣经常的被误解了。即使是耶稣所训练出来的门徒，往往都是不太了解他的。耶稣在客西马利园最关键的时刻，他要担当全人类的罪债，耶稣亦感到很孤立，他完全的孤单。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所以耶稣是非常了解我们的感受，他明白什么是孤单、被孤立、被拒绝、被迫害和受伤害。耶稣亦非常明白肩负重担是什么的感受。所以当我们要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儿女的问题的时候，主耶稣是非常明白我们的困难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话，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些软弱不单是指到我们的罪，亦是指到我们这一班人人性的限制。耶稣当然亦都能够体恤。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喊了，因为耶稣了解玛利亚和马大的伤痛。他们的弟弟死了，他们是几咁的爱拉撒路。耶稣能够感受到这种的伤痛。虽然耶稣知道他就快会叫拉撒路复活，但是他仍然会喊。后来耶稣亦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感受到百姓的沮丧、恐惧、空虚和孤独。耶稣亦同情他们的感受。神叫我们要紧贴施恩的宝座，
这个宝座不是恳求。

嘅宝座，亦唔系审判同埋定罪嘅宝座，更加唔系讨价还价嘅宝座。呢一个系一个施恩嘅宝座，系领受神恩慈嘅地方。呢啲恩典系我哋唔配得嘅。神对我哋话，我哋喺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嚟到施恩嘅宝座前得到祝福，因为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咗一切嘅供应，可以满足我哋嘅需要。当我哋嚟到呢一个宝座前嘅时候，我哋以为神已经忘记我哋过去嘅祈求，我哋以为神仲喺度记挂住我哋过去嘅罪过。当我哋有需要嘅时候，神吩咐我哋要紧贴佢嘅施恩宝座。施恩嘅宝座系得祝福、接受恩惠同埋爱嘅地方。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恩典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不配有的。恩典是无条件的。神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神称这个宝座为施恩的宝座。神邀请我们到祂那里去。这个宝座是经常开放的。神永远不会放假。在宝座面前亦没有贴上告示话我不得闲，请稍后再来。在任何时间、地点以及任何处境当中，宝座的门总是打开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紧贴佢。呢一节经文表明一种亲密嘅关系。我哋点样可以紧贴嗰个喺天上嘅宝座呢？当我哋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喺我哋嘅心里面。所以即使我哋瞓喺床上面，闭上眼睛，合上嘴巴，都可以嚟到施恩嘅宝座前嘅。我哋唔需要做乜嘢，就可以嚟到宝座前啦。神吩咐我哋要坦然无惧嘅贴近佢嘅宝座，因为佢希望我哋能够感受到主嘅同在，同埋天父嘅同在。虽然我哋可以称佢为伟大、全能、奇妙嘅天父，但系喺施恩宝座前，我哋唔需要用好多形容词嚟称呼我哋嘅主。只要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嘅赞美系毫无限制嘅。未得救嘅人系唔可以嚟到宝座前嘅。我哋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嘅血先至可以得到拯救。得救之后，呢一个施恩嘅宝座就系对我哋开放㗎啦。我哋可以带住期待，将自己嘅需要带到神嘅宝座前。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坦然无惧就是单单来到陈明一切。我们不需要犹豫，不需要演说，亦不需要事先预备讲稿，不需要任何准备，只需要坦白讲出我们的需要。或者我们会先感恩和敬拜，然后先将需要带到神面前。总之，恩典的宝座是永远向我们开放的。即使全世界的信徒都在同一个时间走去这个施恩宝座前，他都不会挤迫，因为神的心思意念都大过他所创造的一切。神的心比这一切都要大。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我哋唔应该带住疑惑嚟到神嘅面前，呢一个系神恩典嘅宝座。如果我哋疑惑嘅话，我哋就系话：主啊，我知道你所讲嘅说话，但系我唔肯定你系唔系会按照你所应许嘅成就。神点会作出一个应许却系唔能够成就嘅呢？喺腓立比书4:19，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嘅应许都系真实嘅。神知道我哋发生咗乜嘢事，知道我哋做错咗啲乜嘢，佢完全认识我哋，所以神对我哋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唔理我哋有乜嘢需要，我哋都可以带到去施恩宝座前。我哋应该每一日都将我哋嘅需要带到施恩宝座前。第16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嚟到施恩宝座前，我哋可以得着啲乜嘢？第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喺施恩宝座前所得到嘅第一个恩典系，我哋会得到怜悯。呢个唔系叫我哋得救嘅怜悯，我哋虽然已经得救，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我们会遇见一位慈爱的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出宝血，向我们彰显最大的怜悯。耶稣的手永远都是向我们张开，他在这里对我们说：请来到我的面前，我好想听你的分享，请话给我听你受伤的地方，请你话俾我听你嘅问题同埋烦恼，请你话俾我听你点解沮丧。喺神嘅施恩宝座前，冇律法同埋定罪，只有怜悯。我哋喺呢一度可以揾到温柔、慈爱、了解、同情同埋怜悯。在施恩宝座前面，我们可以找到第二个的恩典，就是恩惠和帮助。我们只要和天父分享我们的需要，他就会回应我们，我们会得到恩典作为我们的帮助。他给我们恩惠、慈爱和能力作为我们的帮助。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我哋揾唔到拒绝、责打或者定罪。当神要回应我哋嘅需要嘅时候，佢往往会将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我哋要处理嘅生命问题上面。但系佢唔会要求我哋先去将我哋嘅问题处理好，先至嚟到佢面前。因为喺约翰福音6:37嗰度，耶稣话：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今日面对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是不是需要被爱和被关心呢？是不是需要被接纳呢？我们是不是觉得没有被人欣赏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呢？我哋系唔系绝望、空虚、恐惧、唔安全同埋唔耐烦呢？我哋系唔系感到生命冇意义呢？我哋有冇经济困难呢？我哋有冇疾病呢？我哋系唔系同所爱嘅人分离呢？又或者我哋根本唔知道自己有乜嘢需要，但是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发出呼喊，我们到底有什么需要呢？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但是我们的天父完全了解我们的需要，
天父随时

0: 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一位天父不断地等待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陈明我们的需要。请大家低头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爱你和赞美你，你是几咁的慈爱、美善和仁慈。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随时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你不断在这里等待我们，将这些的需要带到去你面前。我为那些未得救的人祈求，叫他们愿意向你求赦免，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将他们的生命交给你，让他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求你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亦为那些心里面哭泣的人祈祷，求你提醒他们这个简单的真理，你在这里等待着他们，你已经准备好，而且你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需要。天父，我祈求你使他们的灵命得以成熟，你不单止满足他们的需要，亦叫他们透过分享基督的福音，能够成为一个器皿，使其他人的需要亦可以得到满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1: 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那你最大的需要就是要经历神赦免你的罪了。刚才的信息告诉我们知，神已经预备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都需要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神的救恩。所以今天你要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当你得到救恩之后，你会运用圣经里面的原则和指引面对你独特的需要。透过圣灵的同在和内住，我们可以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个真理是确定的，而且是令人得着安慰的。所以没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们同耶稣基督分离。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保罗好喜乐地去宣告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

0: 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斯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话，较早时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个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个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是制定细节，计划年底之前开放申请，第一批津贴最快明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要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没有违反过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38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7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3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7.95，升3.15；阿里巴巴95.55，跌3.85。华虹宏力198.2，升6.2；建滔集团131.7，升4.9；长飞光纤光缆285蚊，升23.8；盈富基金23.52，系跌3毫；建滔积层板98.9，升5.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29，瑞士法郎9.66，澳元5.404，加元5.508。 新西兰元 4.423， 欧元 8.90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4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8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71,806 点，升2,631 点，港金报 37,225 蚊，跌905蚊。

0: 敦金每盎司买入 3974.42 美元，卖出 3974.9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天的嘉宾 Elvin 冯子聪。

0: 最後一樣嘢就係、是、好多媽媽都唔會捨得個仔嚇，即譬如話大家都喺外國嘅，一個人翻嚟嚇。咁、當然如果係喺香港嘅父母就好想個仔翻嚟啦。但係頭先你都講過要有相處嘅問題。喺呢方面，你覺得回流翻去香港嘅人同個父母嗰個交代應該係點樣？
1: 即係交代我點解要
0: 翻？係啦係啦，或者係話你揾唔到工作，你點樣同佢講？話我而家唔掂啦，我而家想翻嚟啦，咁樣嚇。
1: 其實咧，我就覺得父母咧，多數啊，多數都會去接納嗰個人，即係佢嘅仔女。如果你係揾唔到工作，要翻去加拿大。或者他在加拿大你找不到工作想回去去美國也好，那他們都會即想你回去的、那可能某一些父母就可能會、搞錯你這樣又放棄、又可能會罵，那兩種父母都有的。那我覺得這個交代呢，就是你要跟他溝通得清楚，你要讓他明白你的處境，還有他要明白

0: 白你努力過啲乜嘢啊。
1: 咁你都玩嘅，咪梗係冇得交代。
0: 係你成日都玩嘅，咁你都唔敢交代啦。
1: 係
0: 咯，係。即係就係你同佢溝通清楚，去明白。咁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去到啊你要揾唔到工啊走啦，或者你要上翻嚟做嘢啦嘅時候先開始啦。就係你其實你平時就要學習點樣同佢溝通。即你平時就要明白佢用咩方法諗嘢，佢用咩方法聽嘢，咁你就去同佢講，咁俾佢了解多啲你嗰個處境。其實有時父母唔理解咧，佢哋就喺度估，估咗就當係噶啦，所以就好弊嘅。我咧都係咁樣嘅受害，因為我就好怕講嘢嘅。咁咧佢哋就估，估完就當係。咁所以有時個誤會就喺呢度嚟咯。點解佢哋會咁樣諗你？就是、因為冇。他們不清楚就估咯，估了就當是了。有時每一件事都要講清楚咯，即是你回來找工作可能不一定要報告給他聽情況的，但是你要去即是聊聊天這樣講一下又好這樣。一直都有講，一直都有理解，都知道你見過工作、啊、或者什麼那份工作好不好、啊、見了之後有什麼反應、啊、那個人怎樣問問題、啊，咁佢哋明白理解，因為佢哋都見過工啊，應該係咪？咁就會知道你嘅情況多少少，咁又知道你努力過嘅，咁我覺得佢哋都會接納嘅。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最震撼人心嘅，
2: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節目。
6: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6: 有望
2: 有望
6: 有爱
2: 有爱。
0: 咁至于你话准备翻嚟离开佢哋，即系离开下北美啊，或者澳洲啊，或者外地嘅父母，自己一个人走翻嚟，你点同佢交代呢？咁可能你要话俾佢听，你点解想拍？即系咁，佢就会讲好多话，翻香港其实都好难搞噶，咩啊咁样。咁你自己首先要預備好，真係翻嚟闖啊、挑戰啦、啊，唔係翻嚟探世界啦、啊，唔係一定翻嚟就好高人工啦、啊。你要明白呢一啲嘢，咁你話翻俾佢聽，你都明白呢啲情況，但係你都係想一試。咁佢始終都要俾你試嘅，因為你咁大個，佢都幫唔到你噶。咁但係唔好係佢死都唔俾你，死都要走咯，而係真係有一個諒解嘅空間啊，俾佢哋大家去明白，哦、我係想翻嚟嘅，要未必說服到，但係即係大家好落台啲，大家知道佢真係想翻嚟啦，咁温和啲咁樣去交代。
1: 嗱，翻咗嚟你幾耐啊？翻咗嚟香港
0: 三年啦，就嚟係啊。
1: 好啊！一句說話形容下呢三年嘅感受係點樣？
0: 形容下呢度啊，
1: 你嘅心境又好啊，或者你嘅得著又好、
0: 啊，好多啊！即係我唔知用一句唔得，即係我用一個字咧，即係好多，咩都好多嘅，好多事情啦，發生咗好多嘢啦，好多嘢做啦，啊，咁就好多。好多嘢發生咗，好多嘅時間過去咗，原來，但係咧又好似好少，就係、是、你好少空間啦，好少時間上做一啲你想做嘅嘢啦，好少，就算你以為可以多啲揾朋友咧，其實又唔係，其實都好少，大家都好忙。咁唔同喺以前喺外國話，即係 weekend 就去燒下嘢食啊，去郊野公園，冇乜點發生，好少，好少機會，即係好少，有又會覺得好少時間，一日好快就過去咗啦。你可以做嘅又真係好少啦。咁，但其實原來你又做咗好多嘢，即係又多又少，即係好好吊鬼嘅其實。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9: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KM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AM 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相恋不可。
1: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

0: 特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半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是 6.9 级，后来上调到 7.2 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去最后一站巴林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美国和海湾地区伙伴的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温室效应，
5: 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我哋咧想讲下咧，就系家庭，即系有啲家庭咧家不成家。你哋有冇听过有啲屋企咧会系家不成家嘅？
7: 自己认识嘅其实都甚少。不如咁，我哋讲下究竟喺一个家不成家嘅家庭里面，究竟个爸爸系点样样嘅？会系点样样嘅？
6: 我觉得个爸爸咧冇地位咯。
8: 个爸爸做唔到一个一家之主嘅角色。
7: 绝对认同，即系有阵时我会谂翻咧，即系可能睇电视太多，哈哈，就系睇好多啲剧集嘅时候咧，即系有好多时啲剧集都会讲一啲好唔正常嘅屋企啦，即系系啦，好咁、那个爸爸系会系一啲好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即系做唔到一家之主啦，不负责任啦，好即系好。闪即系有啲咩就闪啊，即系唔好理嘢咁样嗰啲咯。
6: 同埋咧，我觉得咧，家不成家个爸爸咧就唔俾人尊重嘅，即系啲仔女啲太太
8: 得唔到人尊重，
6: 系即系系啦，得唔到人
8: 唔会唔俾人尊重，
6: 系啦，得唔到人尊重嘅。
8: 吓，因为咧，我睇过一本搞笑嘅日本漫画咧，佢系讲一家人会。每日发生啲小事啦，但系就好好笑嘅。咁佢一家人咧，佢有爸有妈有阿爷，好多角色啦。咁但系而家当个爸咧，就成日就啱啱就好似你头先讲讲啦，又得唔到人尊重啊，又就系识食烟饮酒啊，又唔翻工嘅。但系咧，但系就成日就系好恶噶喎喺屋企。但系咧就成日闹啲仔啊，又点讲啊？即系你哋谂到嗰啲烂达达嗰啲佬咧。就係呢種嘅爸爸囉，佢就係、是。但係呢，因為可能日本家庭，你知啦，日本爸爸係真係即係個角色幾重㗎嘛，即係唔同其他即係譬如西方嗰啲。但係佢就佢知道，其實佢知道自己係得唔到尊重呀，因為佢成日都唔理屋企呢，但係佢就自己好固執，佢就一定要啲仔呀嗰啲呢，就即係特登去要好尊重佢囉。
6: 诶，讲开咧，嗰个文化咧，其实文化都好，即系都好影响一个即系爸爸嗰个形象嘅。
7: 系啊，头先
6: 即系嗰啲中，
7: 其实日本、亚洲咯，即系日本啊、中国啊、韩国嘅男性系比较，即系以历史落一路以嚟都系比较一个大男人，即系比较一家之主啲嘅感觉咯。
6: 即系佢哋通常咧系会系好有尊严啊，好有吓、啊，即系爸爸讲嘅嘢咧就系圣旨啊，阿妈都唔敢出声噶嘛。但系咧，如果一个家不成家嘅爸爸咧，就系、是、根本佢都冇咗地位。即系个地位系点解冇咗个地位咧？不如我哋而家讲下阿妈啦。如果一个家不成家里面嘅妈妈咧，即系你又觉得嗰个妈妈会系点嘅咧？
7: 咪就系闹到个阿爸变咗唔似阿爸咯。
6: 我都觉得系。会好尊横啊！因为根本就唔俾面个老公，因为话明原本就系爸爸应该系一家之主，但系而家阿妈咧已经做咗一家之主啦。
8: 即系其实调翻转咯，我觉得系，因为你爸爸头先我哋所讲，其实基本上佢系失去咗佢一家之主嘅功能
7: 个 function 啦，冇咗爸爸 function。
8: 但系如果家不成家，令到家不成嘅妈妈咧，就系因为佢抢咗老公嗰份嚟做。
7: 好搞笑，咁我听过咧，即系曾经啊有一位牧师啦喺个讲道里面讲过，即系佢话时下咧，特别系香港啦，即系会啲妈妈好兴咧就闹个仔一句话啦，即系譬如有阵时个仔冲完凉啦，咁但系佢又周围走，咁个妈就闹佢，哎呀你个衰仔，冲干净凉又周围走，坐喺度啦，就好似你老豆咁样咯。咁但系即系
8: 有
7: 系啊，即系我觉得
6: 呢句就真系啊。
7: 跟住个牧师就话啦：，如果个仔唔似爸爸嘅话，咁佢似边个好咧？咁样，即系有阵时候我觉得啲妈妈系有啲奇怪嘅。有阵时
6: 唔系，同埋我谂到咧，即系如果家不成家里面嘅妈妈咧，我会觉得佢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冇做妈妈嗰个责任啊。即系有好多咧，我谂喺香港又好，或者喺北美呢度咧，有好多太太咧系中意去打麻雀，即系佢哋打麻雀到咧就系、是、佢根本都唔煮饭，
8: 嗯哼，
6: 吓、啊、即系拎啲细路仔咧好细个，系啊，唔做家务啊，好细个咧佢哋自己已经咧可能
8: 自己
6: 一年班可能要落去楼下咧买面包噶啦，
7: 只顾自己嘅洒落，
6: 系啊，
7: 即系完全系劈低啲小朋友，
8: 打牌仲要啲添咯，系嘛应该。
7: 呢、這个
6: 会噶，
8: 系咯系咯，
6: 佢哋可以打通宵咧，根本即系嗱，我唔知，我又唔知我自己系咪家不成家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又好中意打麻雀嘅，但系咧我自己咧真系会觉得咧，我好羡慕咧有啲同学咧就系、是、有人 煮埋早餐俾佢哋食，
8: 咁、
6: 然之后先翻学噶嘛。咁、我咧就会谂啦，就系、是、我好

0: 羡慕咧食早餐嘅，但系咧因为冇人煮俾你食，喺嗰个脑里面咧觉得特别啲电视剧集咧，
1: 但系佢冇俾钱咧，佢自己买啊。
0: 佢冇噶，总之屋企里面有乜嘢咧，你就去搵嗰啲嘢食啦。即系你搵到就有得食啦，你搵唔到。咁你咪捱住肚餓去花，即係去花學囉。咁我覺得即係有時特別我哋睇到呢嗰啲電視劇集呢嗰啲嘩好似好和諧嘅家庭，阿媽呢又會嘩即係又哎又西咁樣叫啲仔女你記得食早餐先啦。
1: 同埋一定係晨咁早都有炒麵同白粥㗎，唔知點解㗎。
2: 但係呢其實呢我有屋企系有啲似呢个嘅电视剧噶，我系神咁早系会有呢个嘅粥同埋面食嘅。
0: 哇！
2: 即系我朝头早系食粥粉面嘅，即系到而家都系，即系由好细个已经开始系咁。咁即系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屋企咧讲翻，其实一个我相信我屋企都算系一个和谐嘅屋企嘅，咁。爸爸妈妈嗰个地位系好，即系好一般一个和谐普通家庭嘅地位系好正常嘅，即系爸爸就系、是、即系一家之主啦，即系有啲咩大事就系去揸主意咁样样啦。咁妈咪就系一个好 typical 嘅家庭主妇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喺我嘅成长里面都系喺一个咁嘅环境大长大咯。其实都系一个好，系一个好嘅影响咯，我觉得。
0: 咁啦，我又想问一下咧，你觉得如果喺呢个不和谐嘅，唔系不和谐，系家不成家嘅细路仔咧，嗰啲仔女会系点嘅咧？
1: 反叛啦，应该一定就系即系曳嘅啦。
0: 我觉得有啲可能会自闭。
2: 你讲自闭，我就系突然间谂起，即系香港。有一排咪好兴隐蔽青年呢个 term 嘅、嗯，即系、嗯、就系、是、我谂系有少少自闭啦，我唔知系咪可以叫自闭，即系成日匿埋喺房啊，即系
0: 可能应该唔系话自闭，应该系话咧孤僻，系、嘛？我哋依家用翻一个，如果系孤僻咧，即系唔中意同人哋去接触，
2: 系直情系啊，即系嗰啲隐蔽青年系直情。一日廿四小时喺间房入边，即系佢系连饭都唔出去出唔出厅食，系所有嘢都喺匿埋间房度做。咁我唔知佢去洗手间会唔会出嚟啦。但系我会觉得呢啲仔女都会几，即系有阵时个爹哋妈咪，我觉得香港又系好一个好惨嘅环境咯，因为有啲父母学识唔多啦，咁翻工又由朝做到晚咁。好少机会可以真係陪到自己嘅仔女，或者係同到佢哋溝通。即係我觉得其实有陣时啲家不成家呢一啲咁嘅环境，其实都唔係佢哋自己想做出嚟㗎喇。
0: 同埋我諗到嗰啲細路呢，佢即係佢会好冇安全感。即係因为呢，其实我哋嘅成长里面呢，屋企呢係先係俾我哋呢学习咧咩叫安全感啊嘛！如果个家都唔成家嘅，净系见到个爸爸又唔似爸爸，妈妈又唔似妈妈，咁咧我谂佢哋个安全感咧系好，真系好差，
1: 冇归属感咯对屋企。
0: 会啊，成日即系佢觉得翻屋企做咩啫？不如去朋友嗰度即系玩啊，
1: 喺街行
0: 啊，即系咁样好过你自己成日喺屋企家不成家。
2: 咁有阵时，我觉得有啲小朋友咧，即系父母唔理佢啦。我头先都有讲，因为呢个嘅生活环境底下啦。咁但系咧，有阵时佢哋做埋一啲好反叛嘅行为咧，其实都系想 get 父母嘅 attention 啊。
1: 其实都系嘅，因为咧，我讲翻头先嗰个漫画咧，咁因为佢搞笑嘅精髓咧，就系、是、其实系喺佢啲仔女身，喺佢啲仔女身上嘅。即系譬如，因为佢嗰、那个漫画其实佢哋啲仔女只不过系小学一二年班嘅学生啊，咁佢哋因为屋企咧其实都好似我哋啲讲呢个话题嘅，都系家不成家咁样嘅，但系咧但系佢哋就自己成日周围去玩啊，做埋啲好坏嘅嘢啊，做埋啲即系唔系佢哋呢个年纪所做嘅嘢咯，所以特登有阵时系激攞嚟激佢老豆或者系妈妈嘅，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一个会系有咁嘅可能性咯，会系做啲坏嘢，做啲反叛嘅嘢。
0: 同埋咧，我觉得家不成家嗰啲细路仔咧，佢哋会觉得对屋企咧

0: Andy 头先讲咧，冇归属感啊，佢咪当屋企咧好似啲旅店咁咯。啊，我中意翻嚟瞓下，突然之间可能一去咗朋友嗰度瞓几日，即系我哋中国成，即系我哋中国人成日讲冇掩鸡笼咁啦。即系随时突然之间阿妈会，诶、你翻咗嚟啦，系系啊，即系真系会系咁嘅。嗱，我哋加拿大唔同啊，即系如果喺屋大咁样，我真系试过同我 housemate 咧，就系、是、我又忙，佢又忙，佢早瞓嘅，我咧就夜好夜先至翻屋企嘅。朝头早咧，我又一早翻工嘅，佢咧就晏嘅。我哋可以试过咧，有两个星期冇撞过大家嘅。到有一日嘅清晨咧，星期六，大家冇嘢做，可以话
1: 好耐冇见啦。
0: 嗱，咁样好唔同啊，因为嗰个唔系我哋，即系唔系我哋原生自己个屋企人喺附近啊嘛。但如果你自己有屋企人，但你都当嗰个屋企咧，好似时钟酒店咁样啊，佢仲要咧就系、是、一个唔成家嘅家咧，我谂啲细路仔走开咧，都唔使互相要通知大家
1: 嘅。仔女出街嘅时候唔会话俾
2: 家
1: 人，
2: 唔会交代，
0: 唔会交代噶啦吓。即系我中意几时去，几时翻，即系冇往本噶啦。
1: 即系细个嘅时候啦，即系我谂我哥哥，我其中一个哥哥同我都仲系 teenager 嘅时候啦。咁你知 teenager 好中意出街玩噶嘛？咁、我哥哥嗰阵时系嗰阵时都仲系16岁就已经考到车牌噶，即系可以唔使等八个月就考完笔试即系考到。咁啊，一考到车牌就成日出街啦。咁跟住咁我妈咧有阵时咧就好嬲啦，因为成日走咗出街，咁佢就话、你当呢度系酒店啊咁样啦，
0: 系啊，
1: 成日走鬼咗出去咁样咧，好搞笑。
0: 嗱，我谂咧家不成家咧，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啦，无论爸爸妈妈仔女啦，但如果一个系真系家成家咧，嗰、那个爸爸妈妈仔女咧，佢哋嗰个角色会系点咧？
1: 即系头先我都有讲咗少少，即系我觉得其实我谂。我自己生长喺一个都比较和 OK 和谐嘅家庭入边咯，即系爸爸系一个好有责任感咯，即系会一家之主啦，出去搵钱啦，养家养个屋企啦，咁但系佢又唔系净系搵钱咯，即系佢会逢星期日真系有 family day 嘅我哋，咁我哋会即系佢会带我哋去玩嘅细个，咁所以咁妈妈就系、是。系咯，即系家庭主妇啦，咁照顾我哋一日三餐啦，系咯，衣食啊，咁样所有嘢各方面嘅照顾都好好咯。咁我觉得其实即系唔知啦，我觉得其实一个咁样嘅家庭，其实都已经即系我好心满意足咯，即系我觉得好感恩咯，因为自己都系一个咁幸福嘅环境底下长大。
3: 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事业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再生紫雪华。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紫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嘅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嘅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話，五年規劃諮詢上星期開展以嚟，政府舉辦了十幾場諮詢會，收到近千份意見，並觀察到不少意見涉及五年規劃的長遠方向，同時觸及施政報告的年度部署，反映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將會正式展開今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政府將會提交改革醫委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方案，期望優化相關機制，加快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消息指醫委會業外委員人數會增加，獨立審裁員的總數亦都會大幅增加，當局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被裁定干犯最嚴重罪行類別的醫生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有病人團體期望改革能夠加快投訴處理程序，在醫委會的組成上能夠反映大眾對醫委會的期望。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七級以上強烈地震，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地震在香港時間朝早6:04發生。

0: 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强度系7.2级，唔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喺10公里。哥伦比亚居民都通报感受到摇晃。美国地质勘探局话，伤亡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都可能好广。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市长说两座建筑物倒塌，18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44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气象厅话，震源位于岩手县近海，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是无需要担心海啸造成损失。东北电力公司话，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话，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都未发现新的异常。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指示部门尽快掌握受灾情况，并采取应急对策，向国民提供准确的资讯。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官邸对策室，警察厅设立灾害警备总部。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5: 阿狗。
4: 中文是救生行动心情来的。
5: 我有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4: Okay.Anyway,
5: 那好阿狗。喂那
4: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4: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5: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
4: 样好看我在戏院看我戏院看的时候很深刻印象添。我看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5: 你嗰陣时未攞嘅淨係提名嘅。
4: 咪唔提名冇啊上
5: 我睇嗰陣时呢就係攞咗㗎啦。
4: Okay.
5: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4: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

0: 覺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1: 即係
0: 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佢之前有噶，佢 Tang 都係啊
0: ，The Tang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好多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ang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ang 我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時啦，八零啊，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喇入去睇嘅。
0: 個吹喇你講先，我
1: 唔係死啊！我冇唔係 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啊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

0: 件嘢，
1: 而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咁，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明，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十字
0: 星》。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因為嗰幾個人都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A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

0: 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说，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两个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其中理大的学者说，经详细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到五级有延迟，但是说今次火灾规模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难以对结果起到重大改变。他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检视。而家楼宇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风险，但是大厦的外墙一样会起火。而临时工程允许使用可燃物料，因为不是作大厦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多栋大厦长时间被相关物料覆盖，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增加风险。他建议一系列的临时执行措施，不要被相邻或者相近的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对于高楼大厦，尤其工程期间有人居住，应该提高监管要求。卫生署表示，上个月中旬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而暂停开放的柴湾母婴健康院，听日起恢复正常运作。在暂停开放期间，已经预约人士全部获安排到邻近母婴健康院接受所需服务，而听日起已经预约人士可以如常根据指定预约时间在柴湾母婴健康院接受服务。卫生署人员亦都会致电提醒相关服务使用者。柴湾母婴健康院位于柴湾新翠花园第六座政府大楼二楼，服务时间是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125.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

0: 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永远不会放假，耶稣永远不会在这里听电话。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处境当中，祂都是有时间给你。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作为神的儿女，每当我们需要神的时候，神总是在我们身边的。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大好的消息，我们可以真心地去相信神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神对我们的需要有什么看法呢？他怎样回应我们的需要呢？如果我们了解神的性情，我们必然能够肯定神会在最适合的时机供应我们的需要。今天的信息是，在需要的时候请谨记，请你留心收听。

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但是它永远不会过时，永远都是最新的。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得到。神很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却是好像经历不到这份恩典。那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圣经给我们的指引。只要我们跟从圣经的指引，我们会明白自己有什么需要，并且能够得到满足。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那里这样记载，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神是全知的，祂知道一切的事情，亦都认识我们。我们在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神的视线范围，但是神不是坐在天上的法官，不断地去监视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错处。祂是那位保护我们的父亲，常常在天上垂顾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那里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所有的人和事在全知和慈爱的主眼中都是不能够隐藏起来的。而且神随时随地愿意帮助我们，祂亦有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神不单单是认识我们的需要，祂亦都随时随地愿意帮助我们。在第十四节那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圣经不是说我们认识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他却是说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这句话是表

明我哋同呢一位大祭司系有关系嘅。当我哋承认我哋嘅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哋嘅救主，圣灵就住喺我哋里面。耶稣透过圣灵嘅工作，完全得着咗我哋。喺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已经印记了我们，一直去到得赎的日子。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换句话讲，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受过试探，却是未曾犯过罪。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有两点是需要留意的。第一点是耶稣的心是温柔怜悯的。第二点是耶稣的心是纯洁的。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要记得，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光景，他都在那里。我们可能是一位女性，亦可能是一位婚姻失败的人。耶稣当然没有这些经历，但是具体处境相不相同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当时的处境中有什么的感受。我们可能是感到孤单、疏离、被拒绝。我们亦有物质上、情绪上的需要。我们亦可能有很多伤害。这些感受是耶稣绝对可以了解的。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亦有过这些的经历。比如耶稣经常的被误解了。即使是耶稣所训练出来的门徒，往往都是不太了解他的。耶稣在客西马利园最关键的时刻，他要担当全人类的罪债。耶稣亦感到很孤立，他完全的孤单。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所以耶稣是非常了解我们的感受，他明白什么是孤单、被孤立、被拒绝、被迫害和受伤害。耶稣亦非常明白肩负重担是什么的感受。所以当我们要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儿女的问题的时候，主耶稣是非常明白我们的困难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话，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些软弱不单是指到我们的罪，亦是指到我们这一班人人性的限制。耶稣当然亦都能够体恤。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喊了。因为耶稣了解玛利亚和马大的伤痛。他们的弟弟死了，他们是几咁的爱拉撒路。耶稣能够感受到这种的伤痛。虽然耶稣知道他就快会叫拉撒路复活，但是他仍然会喊。后来耶稣亦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感受到百姓的沮丧、恐惧、空虚和孤独。耶稣亦同情他们的感受。神叫我们要紧贴施恩的宝座，这个宝座不是恳求的宝座，亦不是审判和定罪的宝座，更加不是讨价还价的宝座。这个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是领受神恩慈的地方。
呢啲恩典系我哋唔配得嘅。

神对我哋话，我哋喺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嚟到施恩嘅宝座前得到祝福，因为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咗一切嘅供应，可以满足我哋嘅需要。当我哋嚟到呢一个宝座前嘅时候，我哋以为神已经忘记我哋过去嘅祈求，我哋以为神仲喺度记挂住我哋过去嘅罪过。当我哋有需要嘅时候，神吩咐我哋要紧贴佢嘅施恩宝座。施恩嘅宝座系得祝福、接受恩惠同埋爱嘅地方。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恩典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不配有的。恩典是无条件的。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神称这个宝座为施恩的宝座，神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这个宝座是经常开放的，神永远不会放假。在宝座面前亦没有贴上告示话，我不得闲，请稍后再来。在任何时间、地点以及任何处境当中，宝座的门总是打开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紧贴佢。呢一节经文表明一种亲密嘅关系。我哋点样可以紧贴嗰个喺天上嘅宝座呢？当我哋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喺我哋嘅心里面。所以即使我哋瞓喺床上面，闭上眼睛，合上嘴巴，都可以嚟到施恩嘅宝座前嘅。我哋唔需要做乜嘢，就可以嚟到宝座前啦。神吩咐我哋要坦然无惧嘅贴近佢嘅宝座，因为佢希望我哋能够感受到主嘅同在，同埋天父嘅同在。虽然我哋可以称佢为伟大、全能、奇妙嘅天父，但是在施恩宝座前，我们不需要用很多形容词来称呼我们的主。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赞美是毫无限制的。未得救的人是不可以来到宝座前的。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血才可以得到拯救。得救之后，这个施恩的宝座就是对我们开放的了。我们可以带着期待，将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宝座前。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坦然无惧就是单单来到陈明一切。我们不需要犹豫，不需要演说，亦不需要事先预备讲稿，不需要任何准备，只需要坦白讲出我们的需要。或者我们会先感恩和敬拜，然后先将需要带到神面前。总之，恩典的宝座是永远向我们开放的，即使全世界的信徒都在同一个时间走去这个施恩宝座前，他都不会挤迫，因为神的心思意念都大过他所创造的一切，神的心比这一切都要大。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不应该带着疑惑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神恩典的宝座。如果我们疑惑的话，我们就是说，主啊，我知道你所讲的说话，但是我不肯定你是不是会按照你所

应许嘅成就。神点会作出一个应许却系唔能够成就嘅呢？喺腓立比书4:19，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嘅应许都系真实嘅。神知道我哋发生咗乜嘢事，知道我哋做错咗啲乜嘢，佢完全认识我哋，所以神对我哋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唔理我哋有乜嘢需要，我哋都可以带到去施恩宝座前。我哋应该每一日都将我哋嘅需要带到施恩宝座前。第16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嚟到施恩宝座前，我哋可以得着啲乜嘢？第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喺施恩宝座前所得到嘅第一个恩典系，我哋会得到怜悯。这个唔系叫我哋得救嘅怜悯，我哋虽然已经得救，但系每一次当我哋嚟到施恩嘅宝座前面，我哋会遇见一位慈爱嘅救主。耶稣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流出宝血，向我哋彰显最大嘅怜悯。耶稣嘅手永远都系向我哋张开，佢喺度对我哋话：请嚟到我嘅面前，我好想听你嘅分享。请话俾我听你受伤嘅地方，请你话俾我听你嘅问题同埋烦恼，请你话俾我听你点解沮丧。喺神嘅施恩宝座前，冇律法同埋定罪，只有怜悯。我哋喺呢一度可以揾到温柔、慈爱、了解、同情同埋怜悯。喺施恩宝座前面，我哋可以揾到第二个嘅恩典，就系恩惠同埋帮助。我哋只要同天父分享我哋嘅需要，佢就会回应我哋。我哋会得到恩典作为我哋嘅帮助。佢俾我哋恩惠、慈爱同埋能力作为我哋嘅帮助。喺神嘅施恩宝座前，我哋揾唔到拒绝、责打或者定罪。当神要回应我哋嘅需要嘅时候，佢往往会将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我哋要处理嘅生命问题上面。但系佢唔会要求我哋先去将我哋嘅问题处理好，先至嚟到佢面前。因为喺约翰福音6:37嗰度，耶稣话：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哋今日面对最大嘅需要系乜嘢呢？系唔系需要被爱同埋被关心呢？系唔系需要被接纳呢？我哋系唔系觉得冇被人欣赏呢？我哋系唔系觉得自己冇乜嘢价值呢？我哋系唔系绝望、空虚、恐惧、唔安全同埋唔耐烦呢？我哋系唔系感到生命冇意义呢？我哋有冇经济困难呢？我哋有冇疾病呢？我哋系唔系同所爱嘅人分离呢？又或者我哋根本唔知道自己有乜嘢需要，但系我哋嘅心里面不断嘅发出呼喊，我哋到底有乜嘢需要呢？有啲时候我哋甚至唔知道自己嘅需要系乜嘢，但系我哋嘅天父完全了解我哋嘅需要。天父随时愿意满足我哋嘅需要。我哋有一位天父不断嘅等待紧我哋，嚟到佢嘅面前向佢陈明我哋嘅需要。请大家低头同心嘅祷告。

0: 亲爱的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爱你和赞美你，你是几咁的慈爱、美善和仁慈。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随时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你不断在这里等待我们，将这些的需要带到去你面前。我为那些未得救的人祈求，叫他们愿意向你求赦免，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将他们的生命交给你，让他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求你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亦为那些心里面哭泣的人祈祷，求你提醒他们这个简单的真理，你在这里等待他们，你已经准备好，而且你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需要。天父，我祈求你使他们的灵命得以成熟，你不单止满足他们的需要，亦叫他们透过分享基督的福音，能够成为一个器皿，使其他人的需要亦可以得到满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1: 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那你最大的需要就是要经历神赦免你的罪了。刚才的信息告诉我们，神已经预备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都需要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神的救恩。所以今天你要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当你得到救恩之后，你会运用圣经里面的原则和指引面对你独特的需要。透过圣灵的同在和内住，我们可以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个真理是确定的，而且是令人得着安慰的。所以没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们和耶稣基督分离。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保罗好喜乐地去宣告话，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说，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两个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其中理大的学者说，经详细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到五级有延迟，但是说今次火灾规模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难以对结果起到重大改变。他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检视。而家楼宇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风险，但是大厦的外墙一样会起火。而临时工程允许使用可燃物料，因为不是作大厦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多栋大厦长时间被相关物料覆盖，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增加风险。他建议一系列的临时执行措施，不要被相邻或者相近的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对于高楼大厦，尤其工程期间有人居住，应该提高监管要求。卫生署表示，上个月中旬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而暂停开放的柴湾母婴健康院，听日起恢复正常运作。在暂停开放期间，已经预约人士全部获安排到邻近母婴健康院接受所需服务，而听日起已经预约人士可以如常根据指定预约时间在柴湾母婴

0: 经健康院接受服务，卫生署人员亦都会致电提醒相关服务使用者。柴湾母婴健康院位于柴湾新翠花园第六座政府大楼二楼，服务时间是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 125.8 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在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

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交托、无需牵挂忧虑嘅把握。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在。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话，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并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正是亦都是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邱应华出席电商新视野博览会并且致辞，指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针对性措施，包括推出创意电商无限计划等。面对全球贸易格局不断变动，政府一直全力支援中小企开拓新兴市场。早前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期间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为香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带来庞大商机。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话，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的强度为 7.2 级，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

0: 点五级地震，震源深度都系喺十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话，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同大规模嘅破坏。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中午前后嘅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嘅雨量。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五點半。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各位考考大家一个字，这个字叫做 Hikikomori。
7: 哇，你说什么呀？
6: Hikikomori 是一个日本的字。
7: 哦，
8: 肯定是我唔系，肯定是孤独嘛。
9: 咪咯，你而家阿 Steven， 你搞乜嘢嘢啊？
6: 嗱，呢个字咧就系形容日本嘅一个好独特嘅特征，系佢开始先，就有一批咧系好孤独、孤单嘅后年青人，抽离自己，匿埋喺房里边，唔见人，只有食饭、睇电脑。
8: 宅男
6: 叫 Hikikomori，
9: 宅男。
8: 宅男啊？
6: 又唔系真系呢个字眼，就类似。
8: 哦。
6: 即系佢。将自己变成一个孤单孤独的人，
8: 现代的超级和尚，
6: 真好严重喎！原来日本最明显开始嘅，而家全世界基本都有，所以用一次就系 Hikikomori 咧，形容紧呢班咁嘅将自己完全抽离成个社会、抽离家庭，匿埋间房里边，电玩嘢做乜都好，饭啊送到门口，开门食完之后放出嚟，
8: 但他不觉得孤独啊。
6: 咁我又唔敢肯定，可能佢都觉得孤独，不过只不过佢唔敢见人啫。
10: 系，我一发觉有而家其实呢个现象咧，我都发觉几喺一啲即系啲十几岁男仔当中咧，即使喺而家北美洲嚟讲咧，我都见到帮你有啲父母倾嘅时间咧，个父母要趯个细路哥出嚟话，你帮其他人做下朋友啦，出去行下啦，叫出去人啦、
8: 哦，但系
10: 发觉咧。后来我们问关心这位那个他们夫妇呢，问他你现在的仔怎样，他说我只要叫出去玩的时间呢，原来他一个人走到花园里、走到他的公园里，坐在凳里坐到够钟了，够个几钟头了，他回去了，哎，见人了，回来了，其实他一个人没见过，这个真的就是事实来的。
6: 所以造成一件事就是他们见到他的现象，就是呢，他们又愿意变成一个孤单孤独的人，即是很明显有个恐惧性。
8: 他不喜欢，但是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孤单孤独。
6: 是啊，他自己选择去到 即係 ISO

0: 给自己。
1: 咩原因导致咁样样？
2: 哎，如果把电脑拿掉，他还能不能坚持？
0: 他可能会自杀的、
2: 啊、对了，
1: 因为呢就是说可能呢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呢就是说他们的成长可能屋企很丰足，样样样都给到他了、
2: 嗯、
1: 他不需要去到为到这些东西去担心，
2: 没有外需。
1: 是的，咁好多时候呢就係话你会见到如果好穷嘅屋企人啊，即係好穷嘅家庭嘅你见唔见到有啲好孤单嘅細路啊？冇㗎嘛，因为由细到大喺个街度长大㗎嘛。
0: 因为佢家徒四壁，
1: 係啦，
0: 冇电脑冇电视，佢唔出街点生活啊？
1: 係啦，咁所以呢嗰度呢就係冇一啲孤单，冇呢个问题，反为一啲喺好啲发达国家入面呢，尤其是喺一啲好中产好即係父母对儿女太过迁就，样样都俾晒佢嘅时候呢，你会反为会产生一啲咁嘅青年人。
2: 这叫富贵病啊。
0: 哦，呢个有趣啊，讲返正话先嚟讲富贵病呢，呢而家呢现代呢好多嗰啲嘅所谓敏感症，尤其是一啲受者嘅哮喘症，咁、
2: 啊、
0: 有啲科学家研究过，发觉都原来喺世界上比较严重嘅国家咧，原来纽西兰，好严重嘅小朋友哮喘
2: 嘅地方。
0: 佢睇过咧，非洲冇嘅，贫困地方冇嘅，原来最干净嘅地方，佢反而冇咗个免疫力有哮喘；最哪吒嘅地方，反而冇咗哮喘病。
2: 嗯，
0: 有趣嘅地方就系、是。点解班咁富庶嘅国家嘅人反而产生咗一啲自我孤独离群嘅人？呢、这个最难理解。
2: 这个我们都不是啊，所以很难理解啊。
3: 嗱，我又试下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其实嗱呢、这个系我哋一路讲啲系下一代啊，啊即系新啊，即系啲后生一啲啦。讲翻，其实一个人嗱，而家你将孤单同埋孤独啊，孤单。即系我哋譬如有几时有感觉就话变 lonely， 系一种寂寞嘅感觉、孤寂嘅感觉。孤独咧，其实一个孤独个字咧，即系或者有时我哋即系 being alone by yourself， 系咪一个 solitude 系静嘅？我哋觉得从一个积极嘅角度嚟讲，我哋话一个人系有几时系 solitude 唔系好嘅。翻嚟即系你一个孤独嘅时间咧，你。帮大自然创造天地万物的做物主，是反而有一个大家有沟通的。这个我就叫做孤独、嗯、孤独不是表示 lonely 的，孤独呢是即是 by yourself， 但你可以有 community 的。
1: 阿 John， 你会不会说那个是独处呢？
2: 嗯，
1: 那个独处嗱，通常一般讲咧就系孤单同孤独咧，都系一啲好似
0: 负面啲嘅，
1: 负面啲嘅，被人遗弃或者系唔想去参与人群嘅人、嗯，或者系有好多时候咧，我想去参与，但系咧我又唔知道点样样去吓、啊，又唔敢又唔识得。
2: 情绪上有
0: 孤单。我讲讲孤单咧，就系你空无一人。你可能喺屋企家庭可能父母过身，你冇仔冇呢个嘅兄弟姊妹，你好孤单，你又冇亲人，孤独就
3: 系
0: 你愿意特登抽离自己。我要做一个孤独嘅人，我唔理朋友，负面嘅、哦。
2: 嗯。
0: 但系正话 ，Peter 讲个独处就系你选择去自己一个人去经历其他嘢嘅独处，正面
3: 我同意，我都同意，即系我啱啱所讲一样嘢，个 solitude 咧系你选择性嘅，系你叫独处，
2: 而且是建议你这样选择。
3: 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咧，嗱，一方面系啱啱，如果你讲孤单、孤独系负面嘅咧，其实都系孤独处咧都系正面嘅，因为而家现代人咧。发觉独处是很难忍的，他有些人就真的你叫他静呢，静60分钟呢他发癫的。
0: 60秒都发癫了。
3: 是。他样样东西你看看为什么，就很多时揸架车都好，开个心机开到大到呢震耳欲聋的。啊，他又叫耳仔又不聋，真的很奇怪的真的。
0: 哎，这样喎。一出表面见到一个人是单独一个人呢，你又不知道他的内心的。就唔好批评喎，
2: 独处还是在孤单，是还是在孤独呢？嗯、
1: 但系你发唔发觉得咧？即系譬如男人咧，好多系好孤单，又好孤独、嗯。因为咧，尤其是咧，就系话即系我谂年纪越大咧，系越觉得即系孤单或者孤独。
0: 喂、嗯，世上几十亿人、几百亿人，

0: 点解都可以孤单孤独嘅咧？
1: 我谂系即系男人觉得咧，冇人明白我。即系通常，如果你孤单孤独，就算喺一班人当中咧，如果你感觉到咧冇人明白我嘅时候，就算你一班喺一班人度开紧 party， 可能都系啊吓，即系吓倾到兴高采烈嘅话，如果你觉得人哋唔明白你，或者你心入边有啲嘢棘住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孤单嘅、哦。就算你喺人群当中，人群当中一样嘅咋，但系咧就系、是、话可能你有三两知己啊，能够即系倾一啲即系内心嘅说话，或者谈天说地啊咁吓嘅时候咧，一两个朋友你已经系可以即系好快活嘅、哦，因为咧就系、是、话你讲嘅嘢说话，或者系大家共同语言啦，或者系有互相嘅关心啦，有互相嘅明白啦吓、啊，即系你而家个处境你讲出嚟嘅你嘅朋友或者其他嘅男人吓、啊，去明白到你嘅时候，哦，原来我讲嘅嘢佢有共鸣嘅。咁嘅时候咧，就系话即系，个男人就唔会觉得孤单。
2: 所以这个就解答了刚才 Steven 那个问题嘛，为什么那么多人又分别孤独？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尝试开放自己，找那么同样孤单的人分享一点。
1: 因为咧，男人咧就系唔敢去开放佢自己，点解咧？就系惊住咧受伤。因为同埋咧就系话，通常你一开放自己咧，你会讲一啲自己嘅弱点啊，或者系自己一啲失败嘅经历。咁啊，男人咧通常咧就系话系唔愿意去面对呢啲嘢嘅，
0: 讲一啲
1: 系啦，讲一啲即系无关重要嘅嘢啊，即系飞机大炮咁啊，容易
2: 政治
1: 系啦。政治啊、时事啊、车啊，或者系啲科技上面嘅嘢容易讲。讲内心嘅感受咧，系好难讲。
0: 嗱，可唔可以讲啲例子，让到我哋可能啲听众话，系我想驱除孤单孤独，有咩方法啊
2: ？Awaken Souls。
0: 咁呢个就唔可以啊！我哋喺加拿大啊，你唔可以成日参加我呢个苏联男人事工啦、啊。喺你自己本身嘅生活，你个圈子，你自己个家庭，你点样能够驱走孤独孤单？
3: 我觉得即系呢一样嘢就 Awaken Souls， 即系虽然唔系话即系边度都有。但是如果在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能够采取主动，第一能够放低自己少少的尊严，刚刚 Peter 说得啱，因为他开放自己的时间，对方喷回他鼻灰的时间，他觉得哇，即自己自尊心受损。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再放低自己多少面具，因为面具呢是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一个自卫的机制来的。你保护自己是自然的事，但男人太多保护机制，因为自尊心太强。
0: 当你自我防卫越大，你的孤单孤独同样地越大。
3: 没错。
1: 咁我諗即係尤其是我諗，如果啲聽眾係啲男士嘅時候呢、通常呢就喺你嘅工作環境或者喺你啲同學舊同學啊，你可能未必咁容易相處，同埋呢就係、男人要即係敞開心去講說話呢，係需要一個過程嘅，同埋需要有一班即係能夠信任得過嘅男人。
2: 志同道合。
1: 咁有一樣嘢可以做嘅呢，就係、是、任何地方都係㗎啦。當你能夠喺你嘅時間上面，你願意去做義工。去参与一啲事情，
0: 去服务他人，
1: 系啦，去服务他人，
2: 而且是无偿的，
1: 系啦，无偿嘅。咁嘅时候咧，就系、是、话你会睇到你嘅行动系带俾其他人有欢乐、有快乐，一帮到人嘅时候咧，你个心就会开，你就会有一个欢欣嘅感觉。
0: 所以各位，喺我哋听众啊。点样能够脱离孤单孤独呢？是由你自己开始。
3: 这个是选择来的。
0: 这个是你的选择。你选择去到成为一个同人相处人，所以先从服务他人开始。
2: 听男人需女人堆开始。
0: 对。
2: 听这个节目共鸣一下。
4: Hi, 我是 Stephen。
5: 我是 John Seaton。
6: 我是 Peter Fu。
7: Hi, 我是 Stephen Lee。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3: 男人虚。
6: 男人虚，女人堆。
3: 女人堆。
6: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从此就会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望，
6: 从此就有爱。
7: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

0: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在生子说话，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
4: 同你讲声，同你讲声，
5: 同你讲

0: Merry Christmas 咯 ，Merry Christmas！
1: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F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FM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葵涌黎景村一对七旬夫妇上个星期昏迷单位内，78岁有长期病患女子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当局将探访对象年龄降至75岁，有75岁以上的全长者户会加速探访，希望完成之后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孙玉涵在立法会持续检视精准扶贫策略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的时候又说，已经将探访范围由原本公共屋邨名册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住户。当局已经委托了关爱队探访三毛大厦65岁以上接受政府综援的长者。劳福局会与房协合作，辨识同探访高风险的全长者户。当局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怎样识别出更多高风险的个案，优先提供支援，例如是长者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个案等。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2019年7月至2024年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的時候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计划申请，获批的资助金额大约6000万港元。競委会说有合理因由相信有关行为构成属于严重反竞争行为的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围标或分享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而面对老鼠等的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无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会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降税等的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就此展开进一步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00

0: 2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同有雷暴。下週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聽日天氣漸轉唔穩定，稍後至週末期間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5: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2: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3: 阿狗。
2: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2: OK。
3: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2: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2: 奥斯卡嘅最佳
3: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2: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2: 唔提名冇啊。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是攞咗㗎喇。
2: OK。
3: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2: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2: 咁你鍾意啲咩呢？
3: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2: 即係
3: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个、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呀 ?Goodwill Hunting。
2: Matt Damon
3: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识拍戏囉。
2: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3: 系咩？
2: 系，
3: 唔系，我自己觉得
2: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3: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2: no， 佢之前有
3: 加出啫嘛。
2: The Town 都系啊
3: ，The Town 系啊，
2: 咁咪咯。
3: 但系呢出好
2: 中意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3: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2: The Town 我都
3: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年代，
2: 八几年代。
3: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2: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3: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2: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应该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3: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2: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3: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2: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3: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2: 吓，
3: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2: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3: 哦，嗰啲
2: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3: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2: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3: 搞错啊！
2: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3: true story，
2: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3: 系啊。
2: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3: 其实呢啲
2: 咁，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3: 其实呢，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2: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3: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2: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3: 即系会咁。但系 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样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呢？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2: 系，咁系你讲，
3: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2: 我唔记得，我
3: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2: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3: 佢有讲啊，
2: 但我明佢
3: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2: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我因为
3: 睇咗
2: 出戏
3: 啊
2: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3: 哦，
2: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3: 冇错，
2: 系完全系文嘢嘅。
3: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2: 系成出，
3: 但系极 intense。
2: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3: 系，
2: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3: 系，
2: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3: 系啊，
2: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3: 系。
2: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3: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2: 呢、这个唔知啊，
3: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2: 拍到系咁咯，
3: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2: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呢、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这个唔知啊，呢、这个系咪真系咁面听？
3: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2: 咁，
3: 你都好嘢啦，
2: 咁咪即系呢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3: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2: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3: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2: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3: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2: 即你会追嘅，
3: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2: 你有冇喺公司
3: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2: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3: 冇喺巴士睇。
2: OK，
3: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2: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3: 係啊
2: 係啊，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3: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2: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3: 當然
2: 差唔多。
3: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2: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3: 係
2: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3: 更加代入。

0: 嘛？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俾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那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係，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呢？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 真係選得好喎。

0: 系话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
0: 唔
1: 系，
0: 明意思？
1: 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嘅 preference，
0: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1: 佢哋
0: 我
1: 绝
0: 觉得
1: 对
0: make
1: 系
0: sense
1: 有，
0: 咯。
1: 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气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
1: 晒
0: 成
1: 嗰几个人都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1: OK，好啦，OK，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7: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8: 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9: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8: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9: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到寻日朝早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喺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嚟自隔离单位嘅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聯同漁護署人員今日凌晨進入涉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內養殖大量動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瀕危動物。就有關瀕危動物未能夠提供有效養殖准許證，同未能夠交代有關瀕危動物的來源，漁護署人員拘捕有關人士，並且檢取相關瀕危動物。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个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和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 張曉剛又說，反觀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防衛預算連續14年快速成長，防衛支出佔 GDP 比重飆升至 2%， 甚至還要進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衛支出是中國的3倍多。清者自清，逐者自逐。他說，日方用陰謀論抹黑中國國防開支，妄想轉移視線，誤導輿論，掩飾再軍事化的野心和舉動，真正應該向世界講清楚的是日本。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向东移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 是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1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4: 温室效应，
5: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我哋咧想讲下咧，就系家庭，即系有啲家庭咧家不成家。你哋有冇听过有啲屋企咧会系家不成家嘅？
7: 自己认识嘅其实都甚少。不如咁，我哋讲下究竟喺一个家不成家嘅家庭里面。究竟个爸爸系点样样嘅咧？会系点样样嘅？
6: 我觉得个爸爸咧冇地位咯。
8: 个爸爸做唔到一个一家之主嘅角色。
7: 绝对认同，即系有阵时我会谂翻咧，即系可能睇电视太多，哈哈，就系睇好多啲剧集嘅时候咧，即系有好多时啲剧集都会讲一啲好唔正常嘅屋企啦，即系系啦，好咁个爸爸系会系一啲好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即系做唔到一家之主啦，不负责任啦，好即系好闪，即系有啲咩就闪啊，即系唔好理嘢咁样嗰啲咯。
6: 同埋咧，我觉得咧家不成家个爸爸咧就唔俾人尊重嘅，即系啲仔女啲太太
8: 得唔到人尊重，
6: 吓即系系啦，得唔到人尊重，
8: 唔会唔俾人尊重，
6: 系啦，得唔到人尊重嘅。
8: 因为咧，我睇过一本搞笑嘅日本漫画咧，佢系讲一家人每日发生啲小事啦，但系就好好笑嘅。咁佢一家人咧，佢有阿爸、有阿妈、有阿爷，好多角色啦。咁但系而家当个阿爸咧，就成日就啱啱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又得唔到人尊重啊，又就系识食烟饮酒啊，又唔翻工嘅。但系咧，但系就成日就系好恶噶喺屋企，但系咧就成日闹啲仔啊，又点讲啊？即系你哋谂到嗰啲烂达达嗰啲佬咧，就系呢种嘅爸爸咯。佢就系，但系咧，因为可能日本家庭，你知啦，日本爸爸系真系即系个角色几重噶嘛，即系唔同其他，即系譬如西方嗰啲。但系佢就佢知道，其实佢知道自己系得唔到尊重啊，因为佢成日都唔理屋企咧。但系佢就自己好固执，佢就一定要啲仔啊嗰啲咧，就即系。特登去要好尊重佢咯。
6: 诶，讲开咧，嗰个文化咧，其实文化都好，即系都好影响一个即系爸爸嗰个形象嘅。
7: 系啊，头先
6: 即系嗰啲
7: 其实日本亚洲咯，即系日本啊、中国啊、韩国嘅男性系比较，即系以历史落一路以嚟都系比较一个大男人，即系比较一家之主啲嘅感觉咯。
6: 即系佢哋通常咧系会系好有尊严啊，好有吓，即系爸爸讲嘅嘢咧就系圣旨啊，阿妈都唔敢出声噶嘛。但系咧，如果一个家不成家嘅爸爸咧，就系、根本佢都冇咗地位。即系个地位系点解冇咗个地位咧？不如我哋而家讲下阿妈啦。如果一个家不成家里面嘅妈妈咧， 即系你又觉得嗰个妈妈会系点嘅咧？
7: 咪就系闹到个阿爸变咗唔似阿爸咯。
6: 我都觉得系，即系会好诶，好尊横啊！因为即系根本就唔俾面个老公，一话明原本就系爸爸应该系一家之主，但系而家阿妈咧已经做咗一家之主啦。
8: 即系其实调翻转咯，我觉得系，因为你爸爸头先我哋所讲，其实基本

0: 本上佢係失去咗佢一家之主嘅功能
1: 個 function 啦，冇咗爸爸嘅 function。
0: 家不成家，令到家不成嘅媽媽咧，就係因為佢搶咗老公嗰份嚟做，我覺得。
1: 嗯，好搞笑。咁我聽過咧，即係曾經啊，有一位牧師啦喺個講道裏面講過，即係佢話時下咧，特別係香港啦，即係會啲媽媽好興咧，就係鬧個仔一句話啦。即係譬如有陣時個仔沖完涼啦。咁但系佢又真系走，咁个妈就闹佢：哎呀，你个衰仔，冲干净凉又真系走，坐喺度啦，成日好似你老豆咁样咯。咁但系即系系啊，即系我觉得
2: 呢句就真系啊。
1: 跟住个牧师就系话啦：如果个仔唔似爸爸嘅话，咁佢似边个好咧？咁样，即系有阵时候我觉得啲妈妈系有啲奇怪嘅，有阵时
2: 唔系，同埋我谂到咧，即系喺。即係如果家不成家裏面嘅媽媽咧，我會覺得佢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冇做媽媽嗰個責任啊！即係有好多咧，我諗喺香港又好，或者喺北美呢度咧，有好多太太咧係中意去打麻雀，即係佢哋打麻雀到咧就係佢根本都唔煮飯，
0: 嗯哼，
2: 嚇，即係頂嗰啲細路仔咧好細個，
0: 係啊，
2: 唔做家務啊，好細個咧佢哋自己已經咧。可能
0: 自己
2: 一年班可能要落去楼下咧买面包噶啦，
1: 只顾自己嘅洒落，
2: 系 啊，
1: 即系完全系劈低啲小朋友，
0: 跟打牌重要啲添咯，系嘛？应该
1: 呢个
2: 会噶，
0: 系咯系咯，
2: 佢哋可以打通宵咧，根本即系嗱，我唔知道，我又唔知道我自己系咪家不成家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又好中意打麻雀嘅，但系咧我自己咧真系会觉得咧，我好羡慕咧有啲同学咧就系、是、有人。煮埋早餐俾佢哋食，咁、然之后先翻学噶嘛。咁、我咧就会谂啦，就系、是、我好羡慕咧食早餐嘅，但系咧因为冇人煮俾你食，喺嗰个脑里面咧觉得特别啲电视剧集喂，
0: 但佢冇俾钱咧，佢自己买啊。
2: 佢冇噶，总之屋企里面有乜嘢咧，你就去搵嗰啲嘢食啦。即系你搵到就有得食啦，你搵唔到。咁你咪挨住肚饿去翻，即系去翻学咯。咁我觉得即系有时特别我哋睇到咧嗰啲电视剧集咧，嗰啲哇，好似好和谐嘅家庭，阿妈咧又会哇，即系又哎又西咁样叫啲仔你，你记得食早餐先、啊。
0: 同埋一定系晨咁早都有炒面同白粥嘅，唔知点解嘅。
1: 但系咧，其实咧我。有屋企系有啲似呢个嘅电视剧咁，
2: 即
1: 系我系晨咁早系会有呢个嘅粥同埋面食嘅，
2: 哇！
1: 即系我朝头早系食粥粉面嘅，即系到而家都系，即系由好细个已经开始系咁。咁即系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屋企啦，讲翻，其实一个我相信我屋企都算系一个和谐嘅屋企嘅，咁。爸爸妈妈嗰个地位系好，即系好一般一个和谐普通家庭嘅地位系好正常嘅，即系爸爸就系、是、即系一家之主啦，即系有啲咩大事就系去揸主意咁样样啦。咁妈咪就系一个好 typical 嘅家庭主妇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喺我嘅成长里面都系喺一个咁嘅环境大长大啦。其实都系一个好，系一个好嘅影响咯，我觉得。
2: 咁啦，嗱，我又想问一下咧，你觉得如果喺呢个不和谐嘅，唔系不和谐，系家不成家嘅细路仔咧，嗰啲仔女会系点嘅咧？
0: 反叛啦，应该一定就系即系曳嘅啦。
2: 我觉得有啲可能会自闭。
1: 你讲自闭，我就系突然间谂起，即系香港。有一排咪好兴隐蔽青年呢个 term 嘅、嗯，即系、嗯、就系、是、我谂系有少少自闭啦，我唔知系咪可以叫自闭，即系成日匿埋喺房啊，即系
2: 咪可能应该唔系话自闭，应该系话咧孤僻，
1: 啊
2: 系嘛？我哋依家用翻一个，如果系孤僻咧，即系唔中意同人哋去接触，
1: 系直情系啊，即系嗰啲隐蔽青年系直情。24小时喺间房入边，即系佢系连饭都唔出去出唔出厅食，系所有嘢都喺匿埋间房度做。咁我唔知佢去洗手间会唔会出嚟啦。但系我会觉得呢啲仔女都会几，即系有阵时个爹哋妈咪，我觉得香港又系好一个好惨嘅环境咯。因为有啲父母学识唔多啦，咁翻工又由朝做到晚，咁。好少机会可以真係陪到自己嘅仔女或者係同到佢哋溝通。即係我觉得其实 有阵时啲

0: 不成家呢一啲咁嘅环境，其实都唔系佢哋自己想做出嚟嘅咯。
1: 同埋我谂到嗰啲细路咧，佢学即系佢会好冇安全感，即系因为咧，其实我哋嘅成长里面咧，屋企咧系先系俾我哋咧学习咧咩叫安全感啊嘛。如果个家都唔成家嘅，净系见到个爸爸又唔似爸爸，妈妈又唔似妈妈，咁咧我谂佢哋个安全感咧系好，真系好差，
2: 冇归属感咯对屋企。
1: 会啊，成日即系佢觉得翻屋企做咩啫？不如去朋友嗰度即系玩啊，
2: 喺街行
1: 啊，即系咁样好过你自己成日喺屋企家不成家。
0: 咁有阵时我觉得有啲小朋友咧。即系父母唔理佢啦，我头先都有讲，因为呢个嘅生活环境底下啦。咁但系咧，有阵时佢哋做埋一啲好反叛嘅行为咧，其实都系想 get 父母嘅 attention 啊。
2: 其实都系嘅，因为咧，我讲翻头先嗰个漫画咧，咁因为佢搞笑嘅精髓咧，就系其实系喺佢啲仔女身，喺佢啲仔女身上嘅。即系譬如，因为佢嗰个漫画，其实佢哋啲仔女只不过系小学一二年班嘅学生啊。咁佢哋因为屋企呢其实都好似我哋啲讲呢个话题嘅，都系家不成家咁样嘅。但系呢但系佢哋就自己成日周围去玩啊，做埋啲好坏嘅嘢啊，做埋啲即系唔系佢哋呢个年纪所做嘅嘢咯。所以特登有阵时系激攞嚟激佢老豆或者系妈妈嘅，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一个会系有咁嘅可能性咯，会系做啲坏嘢，做啲反叛嘅嘢。
1: 同埋咧，我觉得家不成家嗰啲细路仔咧，佢哋会觉得对屋企咧 ，Andy 头先讲咧冇归属感啊，佢咪当屋企咧好似啲旅店咁咯。啊，我中意翻嚟瞓下，突然之间可能一去咗朋友嗰度瞓几日，即系我哋中国成日，即系我哋中国人成日讲冇掩鸡笼咁啦，即系随时突然之间阿妈会诶、你翻咗嚟啦，系啊，即系真系会系咁嘅。嗱，我哋加拿大唔同啊，即系如果喺屋大咁样，我真系试过同我 housemate 咧，就系、是、我又忙，佢又忙，佢早瞓嘅，我咧就夜好夜先至翻屋企嘅，朝头早咧我又一早翻工嘅，佢咧就晏嘅，我哋可以试过咧有两个星期冇撞过大家嘅。到有一日嘅清晨咧，星期六，大家冇嘢做，可以话
0: 好耐冇见啦。
1: 嗱，咁样好唔同啊，因为嗰个唔系我哋，即系唔系我哋原生自己个屋企人喺附近啊嘛。但系如果你自己有屋企人，但系你都当嗰个屋企咧，好似时钟酒店咁样啊，佢仲要咧就系、是、一个唔成家嘅家咧，我谂啲细路仔走开咧，都唔使互相要通知大家。
0: 仔女出街嘅时候唔会话俾
2: 交代，
0: 唔会交代，
1: 唔会交代噶啦吓。即系我中意几时去，几时翻，即系冇往本噶啦。
0: 即系细个嘅时候啦，即系我谂我哥哥，我其中一个哥哥同我都仲系 teenager 嘅时候啦。咁你知 teenager 好中意出街玩噶嘛？咁我哥哥嗰阵时系嗰阵时都仲系16岁就已经考到车牌啦，即系可以唔使等八个月就考完笔试即系考到。咁啊，一考到车牌就成日出街啦。咁跟住，咁我妈咧有阵时咧就好嬲啦，因为成日走咗出街，咁佢就话、你当呢度系酒店啊咁样啦。
1: 系啊，
0: 成日走鬼咗出去咁样咧，好搞笑。
1: 我谂咧家不成家咧，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啦，无论爸爸妈妈仔女啦。但系如果一个系真系家成家咧，嗰、那个爸爸妈妈仔女咧，佢哋嗰个角色会系点咧？
0: 即系头先我都有讲咗少少，即系我觉得其实我谂我自己生长喺一个都比较和 OK 和谐嘅家庭入边咯，即系爸爸系一个好有责任感咯，即系会一家之主啦，出去搵钱啦，养个屋企啦。咁但系佢又唔系净系搵钱咯，即系佢会逢星期日真系有 family day 嘅我哋。咁我哋会即系佢会带我哋去玩嘅细个。咁所以咁妈妈就系咯，即系家庭主妇啦。咁照顾我哋一日三餐啦，系咯，衣食啊，咁样所有嘢各方面嘅照顾都好好咯。咁我觉得其实即系唔知啦，我觉得其实一个咁样嘅家庭，其实都已经即系我好心满意足咯。即系我觉得好感恩咯，因为自己都系一个咁。

0: 重複的環境底下長大。
1: 温室效應，
2: 有機網上電台24小時不停播，
3: 清炒四季豆，樹葉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8: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 就係3W 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 主禮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企業對香港營商環境的信任和支持。來港擴展業務的內地黃金資產挖掘和開發企業表示，對本港正係積極推動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建設感到興趣，正係研究。

0: 与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话，香港正系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喺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涉嫌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說，對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說，對於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兩名委員會專家作供表示，火勢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閣由於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沒有時間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於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說，聽證部分已經完畢，下個月15號將會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3日。一對男女聲稱在屋企誕下男嬰，兩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獲准保釋。社署表示，今個月3號，案法庭指示將男嬰送往收容所，由專業人員照顧。收容所人員早前發現男嬰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安排男嬰送往醫院治療。目前男嬰情況穩定，社署會同相關人士保持聯絡，密切跟進男嬰的情況。社署話，自接獲有關個案以嚟，一直從多方面收集資料同意見，同相關人士會面，並且已經就個案召開專業會議，同有關專業人士商討同埋作全面評估。社署會向法庭呈交報告，並且將會根據法庭指示執行男嬰嘅福利計劃同照顧安排。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多處有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傷。由當地反對派建立的失蹤者追蹤網站顯示，超過6600人下落不明。美國地質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極有可能造成過萬人喪生。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指出中部沿海地區是重災區，基礎設施損毀嚴重，拉瓜伊拉州情況尤其緊急，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在委內瑞拉地震之中傷亡的報告，願意根據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向东移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1: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0: 皆恩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

在主的心里，爱我多深知，这实在是我的感觉。我心知道，主现在为这里痛。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兴趣，正研究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指，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

0: 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本月3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已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将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3: 一个世界大事啦。咁上一次咧，我讲到咧，七大工业国咧，其实系因为1964年77个发展中国家咧，系喺联合国开会，就亦系联合国通过咗咧一个作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咧，系要呢啲国家希望收回咧过去帝国主义嗰啲西方国家抢夺佢哋嘅资源同埋土地。咁啊，1973年联合国通过咗咧，咁77国咧就要求攞翻佢哋应有嘅佢哋嘅国家同民族嘅嘢。咁但系西方咧，因为控制咗世界嘅资源已经有400几500年啦，咁佢哋唔肯放开嗰时候，有咩办法继续操纵呢啲国家咧？咁所以咧，佢哋成立七大工业国咧，系通过贷款嚟分化呢77国。咁然后贷款之后呢，就要佢还钱呢，就开始通过呢债务啊嚟到控制呢个国家。咁呢啲国家呢，只要美国一加息，咁佢就还钱嗰时嗰个息口重呢，佢哋还到钱呢。今时西方呢就通过 IMF

0: IMF 啊，國際貨幣基金會同埋咧呢個世界銀行咧，就要求佢哋如果再要借錢咧，就要將佢哋嘅資源咧係交俾咧嗰啲跨國公司嚟到控制。咁因此咧，西方又可以重新控制翻啲國家，而且就唔使通過戰爭，唔使通過出兵，唔使通過侵略，啊又唔使通過咧顏色革命嘅內部搞亂你。只要咧你借佢钱还唔到，佢就可以控制你。
1: 十五秒内快速掌握三个小技巧，做好应急准备。开始，随时准备好应急逃生包，制定两种可行嘅撤离路线，并注册停电通知。哇，你做到啦！如需了解更多，请前往安全行动中心。

啊，这个就是过去战后呢西方列强啊去控制世界的一个特别的方式。好啦，咁就因此全世界呢都是欧美国家恶晒啦，咁其他非洲啊、南美洲啊、亚洲都好难啦。咁啊，呢啲亚洲国家嚟印度啊、中国都有长远历史啦，伊朗啊，咁佢哋都多少想啊自己发展，但系咧都系西方嘅种种操纵，真系好难。咁咧，对于嗰啲肯听西方话嘅，咁西方就想用办法嚟用借钱啊、用投资啊、用控制佢嘅资源嘅方式嚟控制啦。咁嗰啲唔肯听西方话嘅，例如中国咧转咗共产主义咧，就西方就将佢制裁、将佢封锁，唔同佢交往，所以佢哋被逼咧就要同苏联建立关系。咁苏联系另一种咧嘅控制啦，对中国吓，咁所以咧令到啲国家咧系好难发展经济嘅。咁但系咧当时咧冇几耐之后，就到呢个亚洲嘅五条龙出现啦，日本同亚洲四小龙啊，新加坡啊、香港啊、台湾啊。呢啲等等就南韩啊呢啲咁嘅国家呢係忽然间经济好好啊，因为呢係通过呢係即係西方用要用工厂啊，要用廉价劳工呢，咁佢提供呢啲嘅廉价劳工啊等等，可以帮西方係制造好多嘅工业产品，咁就赚到钱啦。咁但係当呢个日本开始自己发展到自己嘅科技，例如东芝啊呢啲咁又相机啊各种嘅嗰个时期嘅电器啊，咁於是日本呢就开始成为大龙啦亚洲嘅。咁但係当日本系强大嘅时期呢，到嗰个经济能力接近美国呢，咁美国就会打压佢啦，所以1985年通过广场协议呢就联合多国嘅西方势力强迫呢日币呢係升值。一升值呢就削弱日本啊嗰啲出口产品嘅价格嘅竞争力。咁然后呢就将嗰时嘅即係日本嘅贸易顺差就将佢转变啦。咁而且日元升值亦导致日本企业出口受阻，咁日本嘅央行呢又采取呢一个超低利率嘅政策呢，咁大量流动性嘅钱就涌入咗房地产同股市，就炒起晒嗰啲呢咁又炒到高呢，西方炒高你之后又突然间呢卖返晒出嚟，整到你冧啦，咁形成经济泡沫呢嚟整冧你啦。咁所以日本呢就长期呢就被压制啦，即係长期有30年呢就俾西方整低咗佢嘅发展咁。咁另外呢就係、是、到跟住亚洲嘅经济危机。咁就亚洲经济危机呢就开始呢係又係整到嗰啲泡沫经济嘅出现，炒起嗰啲嘅股市等等，然之后突然之间呢嗰啲即係投机客呢就追击呢啲国家，就整冧晒呢啲国家嘅经济。咁當時都差唔多殺低曬亞洲嘅經濟興起嘅，咁就殺到香港嘅，香港算係經濟最強㗎啦，咁但係呢就以前香港屬英國呢，咁美國會放佢一馬，啱啱1997年1997之後回歸之後，咁就7月呢就呢個亞洲金融風暴呢就用經濟呢摧毀東南亞，包括香港。香港到差唔多冧檔嗰時，要求中國支持，中國將全副身家拎曬出嚟，去同呢個索羅斯鬥咗一次。咁以舉國之力去鬥一個人嗰啲嘅經濟勢力，你睇下西方嗰啲富可敵國嘅富豪。

几犀利，中国嗰时就一穷二白，但系佢将全部分身家出嚟保香港，就保住香港打翻赢当时索罗斯啊！咁咧，所以香港同中国咧系喺呢个亚洲风暴里面咧系可以冇事嘅。然之后中国咧就开始睇明咗啦，原来西方呢套嘢咧啊系嘅，通过金融啊，通过货币嘅啊霸权啊。嚟到加息減息，嚟到操縱啊啲貨幣，又操縱股市嘅起落，又炒起啲股市，等你啲人個個啲錢投入入股票，包括啲大媽嘅錢都投入股票咧，又估唔到咧就到一個嘅啊啲錢冚唪唥咧係入去之後，佢就一舉攞走曬你啲錢咧，咁就所有人就。亞洲人就冇曬錢，咁西方人就搶走曬你啊！通過金融咧嚟控制你嘅，所以中國咧到佢改革，鄧小平係一直係堅持唔開放咧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啊，咁樣係公開就，因為佢驚咧人哋玩呢個遊戲，中國唔識玩，兩嘢咧中國啲錢會俾人炒起，跟住就搶走曬啊！你股票又好，貨幣又好，咁所以中國咧一直到今日就係守住咗金融市場咧，唔俾美國嗰啲大柴。狼啊，大红人入嚟食你，咁以至到咧，中国就守住咗呢方面。咁西方成日闹中国啊，即系唔肯开放金融市场，但系中国死守咧，唔用金融市场，因为免得咧系一铺清袋咧，俾你抢晒。咁所以中国开始有稳步嘅发展咧，就由工业做起，咁咧就系建立咧一个全体嘅工业链。咁咧，中国工业链咧就系因为当西方去封锁。啊！中國啊，即係喺49年之後啊，即係同中國係唔啱啊，話佢共產主義就反佢咧，想整冧佢咧。咁跟住咧，靠蘇聯啦，投向蘇聯一面倒啊，蘇聯老大哥啊，點知蘇聯臨尾到克魯曉夫嗰時咧，係對史太林鞭屍咧，毛澤東又同啊呢個克魯曉夫唔啱，咁因此咧又同蘇聯鬧翻。蘇聯幫中國嗰啲現代化設計，一日之內全部走曬啲專家。留翻啲工廠啊，咁嘅同埋未做完嘅所有嘢咧，中國現代化就一時停止。咁所有嘅供應冇曬咧，所有零件啊等等，要中國自己去學習去做，自己做翻。咁估唔到呢個對中國竟然有利咧，就是、從今由中國咧就創造咗一條嘅經濟鏈，係由最小嘅螺絲釘到最大機器。都可以同一條線啊，由唔同工廠夾埋一條線嚟產生咧，係自供自給嘅。咁估唔到今日中國呢樣嘢就係佢成功嘅因素嚟嘅，咁就喺人哋陷害之下，冇曬工業發展咧，係全部自己搞掂自己。咁另外咧就係唔金融唔俾西方嚟控制，到鄧小平改革咧唔俾你控制金融嚟一鋪咧清你嘅袋。咁咧所以咧西方嗰套。控制你嘅方式就入唔到中國，嗱呢個係中國嘅好特別嘅方式去發展咧，係用工業嘅實力嚟建立咧，逐步逐步，但係要好忍耐好長時間嚟建立到咧，係靠佢嘅工業產品賣出去賺錢。咁但係咧，美國當時見中國開始富足嘅時期，奧巴馬咧就驚中國咧嚇，即係會係學埋先進科技，就唔使用美國科技嘅啊。即係美國科技出產嘅就用中國嘅廉價勞工嚟到揾錢嘛，咁但係咧而家咧啊就啊中國咧啊嘅自己都想整科技嘅發展，咁西方就唔想佢咁嘅，所以奧巴馬就提出 G2。當時講 G2 即係話我哋兩個國家定啦，我哋出科技，我哋研究嘢，然後就你做廉價勞工啊，做咗工廠做嘢俾我哋，我哋工廠嚟曬你嗰度，你有錢賺啊，咁但係咧，你嗰啲錢賺啲多咧，大部分係美國賺，一隻蘋果手機200幾蚊，可能中國人只賺2毫子或者2蚊，咁咧其他係佢賺，咁樣咧就咁樣嘅 G2， 所以中國係拒絕咗嘅。咁奧巴馬咧就因此就即刻進行咧回歸亞太咧，就封鎖中國咧，係建立呢個島鏈，就係由咧呢一個嘅南韓開始咧，就到日本啊、南韓到台灣到新加坡咧到呢個嘅菲律賓，再到馬來西亞、新加坡呢位咧，係將中國包圍喺太平洋嘅西域，以台灣海峽為交界。咁咧，佢用呢個辦法將中國封鎖，等中國不能興起。咁咧，
就想整死中國，但結果佢整唔死中國，就奮鬥之下咧，係自己創立好多嘅

科技產品，包括華為啊等等，嗰啲科技產品好到咧啊，開始追上蘋果，所以於是美國就要整低華為嚇。咁但係跟住到特朗普第一屆上場，就不斷整低中國嘅發展。咁啊，搞咗咁耐啊，由奧巴馬一路到而家都十幾年咧，想係碾死中國，唔提供中國高科技嘅發展嘅，中國全部自己做到。咁於是中國突然間興起，係同美國同級啦，因為佢有同樣高科技，但係佢有工業鏈，美國咧有高科技，但係靠其他國家幫佢做。咁如果中國咧就幫佢做，咁中國又賺佢嗰啲錢，但係同時中國自己嘅產品又賣出去又賺錢，咁啊搞到美國同歐洲忽然間咧唔夠中國人，因為中國做嘅嘢又平又靚，又性價比又高，例如電動車咁啊，例如中國嘅手機咁，例如嗰啲嘅光伏板啊，又一度全世界話講環保，真係做嘅得中國去做啲光伏板啊、電動車啊等等。咁啊，然後中國再帶動金磚國家嚇，即係其他國家開始發展比較好啲，例如巴西啊、南非啊、俄羅斯啊、印度啊，咁跟住其他咩泰國啊、東南亞啲國家，咁佢一帶動咧嚇，就開始咧就對呢啲嘅窮國或中挺國咧帶嚟一個大大嘅增長。咁結果咧，而家到金磚國成立之後啊。咁就到而家佢嘅 PPP 即係購買力評價呢係開始超過咗 G7 吓，所以 G7 就冇乜印啦，即係七大工業強國呢竟然輸俾一個金磚國啊，喺 PPT 上啊，即係購買力評價 GDP 就好似佢高，但係佢啲又係貴㗎嘛，但係 PPP 嚟計呢，即係佢購買力嚟講呢，係呢個亞洲已經贏過咗啦，亞洲加非洲加南方世界啦，就係呢個南美洲開始咧，金磚國咧超過咗 G7 嘅，咁啊金磚國嘅綜合 GDP 咧達到77,000億，而 G7 咧係57,000億美元，所以咧係開始咧金磚國超過佢啦，咁而且咧嗰個嘅GDP 嘅比例升到到2026年咧，金磚國升到 37%， 而 G7 咧係降到咧係 30% 以下。咁啊，因此咧就中國就追翻上嚟，咁追翻上嚟咧，開始歐洲發現，咦，競爭力竟然比唔上中國，哇！德國過去咁叻嘅嘢，而家靠埋 Benz 啊呢啲嚟到中國，中國人開始唔買啦，買比亞迪又平又靚又豪華，唔使定買 Benz 啊，好威咁樣啊咁。咁開始佢哋嘅車就少人買，中國做嘅電動車就大受歡迎。咁好似用高嘅。用安全問題啊，用高稅嚟逼呢啲電動車，即係入唔到歐洲。咁但係呢結果即係電動車全世界仍然都賣得，而家加拿大直情照返普通稅率算，因為呢個真係環保㗎嘛，你班友講大話又話環保即係唔好用咁多汽油，實質你哋不斷呢係整低嗰啲電動車，係繼續整緊嘥油嘅做法。咁咧，所以咧嚇，即係因為特朗普成佢覺得，如果美國出咁多油，而家突然間唔使油咧，佢賺唔到錢嘛，所以就盡量唔再整嗰啲電動嘢啊、光伏板啊、太陽能啊。但係中國做就真係環保啊！咁而家整整下咧，就而且中國仲係到舊年嘅賺嘅錢嚇，即係竟然係達到12,000億嚇嗰個嘅順差。咁所以而家G7開會呢就開始有討論，哇呢個中國咁多順差啊，咁仲有佢稀土中國而家未必俾喎，咁佢哋點搞啊，咁所以今次G7開會樣嘢都要講到中國嘅身上啦，咁因為中國呢已經好多嘢追上，而且又平過你靚過你，開始呢而且第三世界嘅人紛紛跟從囉，咁呢個呢就可以話呢係令到咧呢個西方咧就好緊張嘅，咁呢次G7又唔俾中國嚟正式開，咁但係又想馬龍想之前開翻一個嘅 Zoom 嘅會議，咁但係其實即係你口講鬧鐘話冇用啦，你夠唔夠競爭力係輸俾佢，你除咗靠出萬手係反對自由貿易，唔跟翻你西方定嗰套嘢，咁所以變咗咧就叫做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啦。咁所以中國呢就係呢個適當其時就發表呢建構更加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體系呢一篇嘅咁樣嘅白皮書呢，就一發出嚟呢就全世界呢竟然呢

相当多人支持喎，相当多国家支持喎。啊，咁啊，所以佢一出嚟咧吓系啊，就指出啊，80年前啊，联合国创立为各国对话嘅合作平台啊，又有国际法治啊呢啲咁嘅规则啊。咁但系而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咧肆意横行啦，啊，咁啊，所以咧系造成咧和平赤字。啊！發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繼續擴大咁，咁啊，即係一口就指出你哋而家就原本你定嗰啲聯合國嘅，你就唔跟，你哋就氹辦自己啲國家惡曬，咁人哋國家咧，你又理都唔理，咁咧聯合國就廢嘅咁樣，咁所以咧嚇呢個時候咧，中國咧一出呢一個嘅新嘅白皮書咧，就將西方嘅虛偽咧係徹底咧係擊破啦。中国呢个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咧，就迅速得到160个国家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几个国家就加入咧全球治理之友嘅小组。咁即系话咧，系南方各国啊系开始咧纷纷加入中国呢个讲法。啊，中国咧佢特别提到啦，即系而家咧世界变咗即啲規則咧，西方定咗，但係佢自己又唔遵守，咁造成咧好多嘅戰亂啦，又變咗叢林法則啦，咁咧就同埋咧好多嘅治理嘅錯誤同短板啦，咁特別佢提到全球南方聲音一定要更多傾聽，所以而家全球南方終於有人為佢出頭啦，舊時俾嗰啲嘅白人打到扁，白人加日本人打到佢扁啊，係就係蝦佢哋搶佢哋嘢，佢哋都無還手之力，突然間新嘅強大嘅中國興起。軍事上、經濟上、科技上，全部都可以平時西方嘅時期咧，就可以為呢啲弱小嘅被壓迫嘅國家咧出翻啖氣。咁啊，都400-500年以嚟，西方操縱世界嘅局，似乎真係正在變動當中。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5: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三者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是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

0: 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的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兩名委員會專家作供表示，火勢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閣，由於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沒有時間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於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說，聽證部分已經完畢，下個月15號將會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3日。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表示，當地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增加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傷。羅德里格斯在當地星期四凌晨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的時候說，強震之後已經發生30次餘震，當前政府正是統籌全國各地力量，全力加強救援重災區，呼籲私營部門協助採購救援設備和物資。他又說，希望隨著天光之後能見到改善，救援人員能夠進一步加快搜救進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 7.1 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 7.5 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 7.2 級。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4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5.2 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临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0: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1: 各位考下大家一个字，这个字叫做 Hikikomori。
2: 哇，你说什么呀？你
1: Hikikomori 是一个日本的字的。
2: 哦，喂，
3: 肯定是我唔系，肯定是孤独嘛。
4: 你而家阿 Steven， 你搞乜嘢嘢啊？
1: 嗱，呢个字咧就系形容日本嘅一个好独特嘅特征，系佢开始先，就有一批咧系好孤独、孤单嘅后年青人，抽离自己，匿埋喺房里边，唔见人，只有食饭、睇电脑。
3: 宅男
1: 叫 Hikikomori，
4: 宅男。
3: 宅男啊？
1: 又唔系真系呢个字眼，就类似。
3: 哦、
1: 啊。即系佢。将自己变成一个孤单孤独的人，
3: 现代的超级和尚，
1: 真好严重喎！原来日本最明显开始嘅，而家全世界基本都有。最后用一次就系 Hikikomori 咧，形容紧呢班咁嘅将自己完全抽离成个社会、抽离家庭，匿埋间房里边，电玩嘢做乜都好，饭啊送到门口，开门食完之后放出嚟。
3: 但他不觉得孤独啊？
1: 咁我又唔敢肯定，可能佢都觉得孤独，不过只不过佢唔敢见人啫。
2: 系，我一发觉有而家其实呢个现象咧，我都发觉几啊喺一啲即系啲十几岁男仔当中咧，即使喺而家北美洲嚟讲咧，我都见到帮你有啲父母倾嘅时间咧，那个父母要趯个细路哥出去话，你帮其他人做下朋友啦，出去行下啦，啊叫出去人啦、
3: 哦，但
2: 咧发觉咧。后屘我哋问关心呢位嗰、那个佢哋夫妇咧，问佢你而家个仔点啊？佢话我只系叫出去玩嘅时间咧，原来佢一个人走咗花园度，走到去个公园度，坐喺凳度，坐到够钟啦，够个几钟头啦，翻去啦，系见完人啦，翻嚟啦，其实佢一个人都冇见过，呢、这个真系就事实嚟嘅。
1: 所以造成一件事就系佢哋见到个现象就系咧，佢哋又愿意变成一个孤单孤独嘅人，即系好明显有个恐惧性。
3: 他不喜欢，但是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孤单孤独。
1: 系啊，佢自己选择去到即系 isolate 自己。
4: 咩原因导致咁样样？
3: 诶，如果把电脑拿掉，他还能不能坚持？
1: 佢可能会自杀嘅吓。
3: 对
4: 啦，因为咧就系话可能咧好多时候你会睇到咧就系话佢哋嘅成长可能屋企。好丰足，样样样都俾到佢啦。佢、唔需要去到为到呢啲嘢去担心。
3: 没有外输。
4: 系啦，咁好多时候咧就系话，你会见到如果好穷嘅屋企人啊，即系好穷嘅家庭嘅，你见唔见到有啲好孤单嘅细路啊？冇噶嘛，因为由细到大喺个街度长大噶嘛。
1: 因为佢家徒四壁，
4: 系啦，
1: 冇电脑冇电视，佢唔出街点生活啊？
4: 系啦。咁所以咧，嗰度咧就系冇一啲孤单，冇呢个问题，反为一啲喺好啲发达国家入边咧，尤其是系一啲好中产，好即系父母对儿女啊太过迁就，样样都俾晒佢嘅时候咧，你会反为会产生一啲咁嘅青年人，
3: 就叫富贵病啊。
1: 哦，呢个又除啦，讲翻正话先嚟讲富贵病咧，呢而家咧现代咧好多嗰啲嘅所谓敏感症。尤其是一啲細路仔嘅哮喘症，咁、有啲科學家研究過，發覺都原來喺世界上比較嚴重嘅國家咧，原來係紐西蘭，好嚴重嘅小朋友哮喘
3: 嘅地方。
1: 佢睇過咧，非洲冇嘅，貧窮地方冇嘅，原來最乾淨嘅地方，佢反而冇咗免疫力有哮喘；最哪吒嘅地方，反而冇咗哮喘病。
3: 嗯，
1: 有趣嘅地方就係、点解班咁富庶嘅国家嘅人，反而产生咗一啲自我孤独离群嘅人？呢、这个最难理解。
3: 这个我们都不是啊，所以很难理解啊。
2: 嗱，我又试下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其实嗱，呢、这个系我哋一路讲啲系下一代啊，啊即系新啊，即系啲后生一啲啦。讲翻，其实一个人嗱，而家你将孤单同埋孤独，孤单。即系我哋，譬如有几时有感觉就话变 lonely， 系一种寂寞嘅感觉、孤寂嘅感觉。孤独咧，其实个孤独个字咧，即系或者有时我哋即系 being alone by yourself， 系咪一个 solitude 系静嘅？
3: 有
2: 我哋觉得从一个积极角度嚟讲，我哋话一个人

0: 有几时系 solitude 唔系唔好嘅，翻嚟即系你有一个孤独嘅时间咧，你帮大自然创造天地万物嘅造物主，系反而有一个大家有沟通嘅。咁呢一个我就叫做孤独、嗯。孤独唔系表示 lonely 嘅，孤独咧系即系 by yourself， 但你可以有 community 嘅。
1: 阿 John， 你会唔会讲嗰个系独处咧？
2: 嗯，
1: 那个独处嗱，通常一般讲咧就系孤单同孤独咧，都系一啲好似
3: 负面啲嘅，
1: 负面啲嘅，被人遗弃或者系唔想去参与人群嘅人，或者系有好多时候咧，我想去参与，但系咧我又唔知道点样样去吓、啊，又唔敢又唔识得，
2: 情绪上有
3: 困难。冇错，孤单咧就系你空无一人。你可能喺屋企啊，家庭可能父母过身，你冇仔冇呢个嘅兄弟姊妹，你好孤单，你又冇亲人，孤独就
0: 系
3: 你愿意特登抽离自己。我要做一个孤独嘅人，我唔理朋友，负面嘅、哦。但系正话 Peter 讲过，独处就系你选择去自己一个人去经历其他嘢嘅独处。正面
0: 我同意，我都同意，即系我啱啱所讲一样嘢，个 solitude 咧系你选择性嘅，系你个叫独处，
2: 而且是建议你这样选择。
0: 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咧，嗱，一方面系啱啱如果你讲孤单孤独系负面嘅咧，其实都系孤独处咧都系正面嘅，因为而家现代人咧。发觉独处
3: 是
0: 很难忍的，他有些人呢就真的你叫他静呢，静60分钟呢他发癫的。
3: 60秒都发癫了。
0: 是。他样样东西你看看为什么就很多时呢揸架车都好开个心机开到大到呢震耳欲聋的。啊他又个耳仔又不聋，我真的很奇怪的真的。
3: 哎那这样喎。一出表面见到一个人是单独一个人呢，你又唔知佢个内心噶，就唔好批评。
2: 独处还是在孤单，是还是在孤独呢？嗯、
1: 但系你发唔发觉得咧？即系譬如男人咧，好多系好孤单，又好孤独。因为咧，尤其是咧，就系话即系我谂年纪越大咧，系越觉得即系孤单或者孤独。
3: 喂，世上几十亿人、几百亿人，点解都可以孤单孤独嘅咧？
1: 我想是即是男人觉得呢冇人明白我。即通常如果你孤单孤独，就算在一班人当中呢，如果你感觉到呢冇人明白我的时候，就算你在一班人到开緊 party， 可能都是即是经过兴高采烈的话，如果你觉得人家不明白你，或者你心里面有些东西卡住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孤单的。就算你喺人群当中，人群当中一样嘅咋，但系咧就系、是、话可能你有三两知己啊，能够即系倾一啲即系内心嘅说话，或者谈天说地啊咁吓嘅时候咧，一两个朋友你已经系可以即系好快活嘅、哦，因为咧就系、是、话你讲嘅嘢说话，或者系大家共同语言啦，或者系有互相嘅关心啦，有互相嘅明白啦吓、啊，即系你而家个处境你讲出嚟嘅你嘅朋友或者其他嘅男人吓，佢、明白到你嘅时候，哦，原来我讲嘅嘢佢有共鸣嘅。咁嘅时候咧，就系话即系个男人就唔会觉得孤单。
2: 所以这个就解答了刚才 Steven 那个问题嘛？为什么那么多人又分别孤独？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尝试开放自己，找那么同样孤单的人分享一点。
1: 因为咧、男人咧就系唔敢去开放佢自己，点解咧？就系惊住咧受伤。因为同埋咧就系话，通常你一开放自己咧，你会讲一啲自己嘅弱点啊，或者系自己一啲失败嘅经历。咁啊，男人咧通常咧就系话系唔愿意去面对呢啲嘢嘅，
3: 讲一啲
1: 系啦，讲一啲即系无关重要嘅嘢啊，即系飞机大炮咁啊，容易
2: 政治
1: 系啦。政治啊、时事啊、车啊，或者系啲科技上面嘅嘢容易讲。讲内心的感受咧，系好难讲。
3: 嗱，可唔可以讲啲例子，让到我哋可能啲听众话：，我想驱除孤单孤独，有咩方法
2: 啊 ？Awaken souls。
3: 咁呢个就唔可以啊！我哋喺加拿大啊，你唔可以成日参加我呢个苏联留学试工啦。喺你自己本身嘅生活、你个圈子、你自己个家庭，你点样能够驱走孤独孤单？
0: 我觉得即系呢一样嘢就 awaken souls， 即系虽然唔系话即

0: 边度都有。但系如果喺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能够采取主动，第一能够放低自己少少嘅尊严。啱啱 Peter 讲得啱，因为佢开放自己嘅时间，对方喷翻佢鼻灰嘅时间咧，佢觉得哇，即系自己自尊心受损咧。
1: 系。
0: 另外一样嘢就即系再放低自己多少面具。因为面具咧系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一个自卫嘅机制嚟嘅。你保护自己系自然嘅事，但男人太多保护机制，因为自尊心太强。
1: 当你自我防卫越大，你嘅孤单孤独同样地越大。
0: 冇错。
2: 咁我谂即系尤其是我谂，如果啲听众系一啲男士嘅时候咧吓，通常咧就喺你嘅工作环境或者喺你啲同学旧同学啊，你可能未必咁容易相处，同埋咧就系、男人要即系敞开心去讲说话咧，系需要一个过程嘅，同埋需要有一班即系能够信任得过嘅男人。
3: 志同道合。
2: 咁有一样嘢可以做嘅咧，就系、任何地方都系噶啦吓。当你能够喺你嘅时间上面，你愿意去做义工。去参与一啲事情，
1: 去服务他人，
2: 系啦，去服务他人，
3: 而且是无偿的，
2: 系啦，无偿嘅。咁嘅时候咧，就系、话你会睇到你嘅行动系带俾其他人有欢乐、有快乐，一帮到人嘅时候咧，你个心就会开，你就会有一个欢欣嘅感觉。
1: 所以各位，喺我哋听众啊。点样能够脱离孤单孤独呢？是由你自己开始。
0: 这个是选择来的。
1: 这个是你的选择。你选择去到成为一个同人相处的人，所以先从服务他人开始。
3: 听男人需女人堆开始。
1: 对。
3: 听这个节目共鸣一下。
4: 我是 Stephen。
5: 我是 John Seaton。
6: 我是 Peter Fu。
7: 我是 Stephen Lee。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8: 男人虚。
9: 男人虚，女人堆。
8: 女人堆。
9: 因为有信，
8: 所以有望，
1: 从此就会有爱。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望，
9: 从此就有爱。
7: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男人虚，女人堆，
10: 男人虚，女人堆。
11: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2: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11: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3: 是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
1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3: 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
15: 同你讲声。

0: 快乐 ，Merry Christmas 快乐 ，Merry Christmas。
1: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

0: 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及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圆尾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那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那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那名女子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那名女子，并且检取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寻日捕获的鳄鱼。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

0: 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執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 7.1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 7.5 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无奈之后被修订为 7.2 级。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天的嘉宾李家雄。

0: 晚我同阿李嘉豪傾偈，
1: 係芝華姐好。
0: 我哋就係啦，我哋就喺香港呢個地方，咁就好耐冇見啊，都唔係好耐冇見你喎，啱啱都見完。
1: 但係香港就第一次見，
0: 係第一次見你啊，香港係啊。咁就前邊咧，我就已經簡簡單單咁樣介紹咗我認識嘅嘉豪係點樣啦。咁喺加拿大嘅聽眾，尤其是多倫多嘅聽眾咧，大家都應該會好認識嘉豪。有好多人就講話你係加拿大嘅黃毓民嚇。咁你對呢樣嘢呢個咁樣嘅冠名，你覺得點樣？
1: 係，我就覺得即係起碼有啲嘢會相似嘅，的確係，即係譬如話大家都係基督徒。咁啊，但係火氣就當然冇鬱敏咁猛啦。不過自細咧，的確聽鬱敏節目大，咁啊，所以咧就都好覺得即係佢都係我欣賞嘅主持人，實在係之一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我同阿鬱敏即係有，即係以前都覺得好奇怪，即係聽佢節目大，好中意聽佢節目啊！即係喺香港竟然會認識咗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同鬱敏就唔同。

0: 因为你个订招唔够胆啊，的确系吓，即系呢个又唔够胆做，即系
1: 啲你订第啲嘢都仲得人惊嘛，订玻璃樽，
0: 订玻璃樽爆樽。不过你识我咁耐咧，我就又我又唔会讲到话即系。即係我都可以講煲街嘅，但我唔可以講廣東話一樣嘅呢啲咁樣。咁但係咧，唔同嘅，我同阿鬱文，鬱文有嗰份即係鬱文咧，就除咗係評論得嚟咧，佢可以喺政治上身體力行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咧，我依然係覺得即係我係即係適宜係評論啦、分析啦。咁但係你個做咧，可能真係做唔到。
1: 嗯，
0: 咁所以即係呢個呢冠名啱一半啦，可能係。有一啲嘢似嘅，有就唔係似得曬。
1: 有少少，我自己作為即係你嘅同事啊，或者你嘅朋友，我覺得係唔同。但係呢個唔同，可能係個時代嘅唔同。
0: 嗯，
1: 即係而家已經唔可能唔係再流行阿鬱敏嗰種，即係鬱敏。即係而家你譬如話你呢一代嘅人興起嘅時候，你對你係可以好多樣嘢係用你嘅説話，用你嘅節目。去對作為一啲嘅評論，咁同埋呢一代嘅人，呢一代嘅年輕人咧，亦都係唔再即係佢覺得鬱敏咁樣，你好多餘啫，你咁樣嘅做法，可能佢哋係中意你呢一種咁樣嘅做法。
0: 同埋阿之華姐就係因為咧，上一代對左右嘅對決咧，其實下一代咧睇法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後生一輩就再冇話即係一定要係二元分法咁樣，一定係左或右嘅。即係你話要上一代嘅恩怨咧，要喺下一代繼續咧，其實就唔係咁啱下一代嘅作風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就通常我哋無論係做節目啊或者睇事都係即係鋪鋪清以事論事就會見體嘅。咁所以我哋甚至乎我哋而家喺香港啦，無論我而家係喺一個國際教育嘅環境度教書啦，咁變咗我哋無論係擴闊嘅視野嘅評論啦，都係睇國際嘅 context 喺香港裏面嘅大圖畫究竟係點咧？咁同埋就係話好少話係一個淨係講左右嘅爭論，而係會睇件事本身裏面包含嘅含義啊，成抽嘢啊，背後合唔合乎常理啊，定係咪情理兼備咧？除咗暫時理之外，情都喺裏面啦，就咁樣睇咯。
1: 你係一個好特別嘅呢一代嘅年輕人啊，我自己覺得。
0: 是不
1: 是你自己譬如你来到这里教书你都是接触一班当然你没有几多的学生即是大学生。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对于政治的看法是怎样是不是政治冷感的呢即觉得你很多余你搞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啊、我不得闲去分左右、啊、或者分哪里我又不知道你边党边党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是政治冷感的呢
0: 都是的基本上。当然啦其实呢就有些东西会改变了的。这个是传媒的力量啊实在。我以前在加拿大我先说用加拿大做一个例子背景我都跟香港很相似。其实加拿大都是政治冷感的。我们成日都见到一班后生出来什么 Greenpeace 啊那些。我们只不过见到是很突出的很投入那班啫。
1: 不是很少数的。
0: 但是大多数其实真的不是的。就算在大学读书我们读政治是包围住我们当然啦。但你说一般讀 engineering 啊，其他嗰啲真係唔係太理呢啲嘢嘅。但係實在咧，今時今日喺加拿大咧，佢本身啲人後生仔點睇新聞嘅咧？佢了解新聞嘅來源啊，政治嘅來源係指咩咧？絕對唔係晚間啲新聞節目，唔係 Peter Mansbridge， 唔係 Lloyd Robertson， 唔係 CBC CTV， 而係Rick Mercer Report， 或者係美國嘅 John Stewart， 係睇一啲搞笑式嘅。諷刺講政治係咁樣去攞政治嘅、哦，所以你會覺得好奇，點解一啲大嘅電視台請極哈帕都好難請得喐佢，但係點解 Rick Mercer 嗰啲講搞笑嘅政治諷刺節目，喂，成日都見到佢出現嘅咧？啲政客知道，原來後生仔啲選票，佢即係呢個就好攞命嘅，因為咧係睇啲政治好正經白白嘅新聞裏面，竟然係敷啲搞笑節目睇。咁而呢啲有時就即係半講真講笑嘛，所以點解佢哋就係香港好似最近香港亂噏呢個節目咧、嗯，其實 YouTube 好多，哇好多人就話哇羅海鵬邊個好似扮孫公孫明揚嗰對反白眼，似到碌地咁。香港而家後生仔都係靠呢啲 soft program 去攞呢個知識，咁你話係唔係冷感咧？咁你可以話如果好正經嘅渠道會冷感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敷呢啲渠道，不過老實講，呢啲係真係做 show 嘅啫。我又唔覺呢啲 soft selling， 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好真正嗰個政治節目。所以你話冷感又得，你話唔冷又唔係冷感得曬，但係都係敷搞笑嘅形式。你話係咪即係哇？好似以前保釣啊、中文運動啊，
1: 好少啦。
0: 係啦，即係嗰個年代就好少啦。
1: 咁所以即係變咗，譬如話你而家係搞。

0: 又讲开政治嘅嘢，譬如你教开书都系讲呢一方面嘅嘢。你觉得嗰个渠道其实系要佢哋关心国家或者关心社会，系咪就系一定要用呢一种咁嬉笑怒骂嘅形式而引起佢哋嘅兴趣咧？譬如你话净系投票咁讲，咁究竟点样可以喐到呢一班后生仔？真系佢都会去学识去投佢神圣一票。譬如奥巴马就是一个好成功嘅例子。成班嘅後生仔都出嚟會有參與，因為佢知道佢呢個票咧係會影響到佢以後個路向。第一次佢發覺，其實你話係點解會形成咁樣，而點樣可以令到佢哋係有興趣會關心翻、關懷翻呢個社會？
1: 關懷社會咧，從搞笑我就覺得唔 work 嘅，因為你都係三分鐘熱度嘅啫。喂，
0: 引起佢興趣，
1: 香港亂噏個收視都會跌噶啦，係嘛？咁你一定要睇佢嗰個如果係教書嚟講咧。嗱呢個其實我唔係太贊成用呢個方式嘅，不過如果你話要初步要吸引佢哋興趣咧，一定要係覺得每一件事同佢好有關、好埋身、好辣身。啊，舉個例，譬如話嗰陣時講開中東嘅戰亂，或者即係譬如講開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或者伊拉克咁樣，哇！佢就話冇雷公咁遠。
0: 係啊，
1: 喂，嗰陣時就講侯賽恩啊，都論盡 Saddam Hussein。香港人叫做薩達姆，有人叫做侯賽恩，個搞咗成，即係佢哋香港不嬲以為兩個人嚟嘅喎，其實薩達姆同侯賽恩同一個人。咁我咧喺學呢啲咁嘅關係啫，咁樣，咁正正你永遠就要行多一步啦。哦，你成日都話點解巴士有加價？巴士有加價就因為油價加價。咁因為中東我哋嘅石油輸出，即係香港又冇自己嘅燃油啦。咁你要靠中東或者係啲外來嘅國家。運入石油嘅時候，咁佢哋嗰個地方嗰個嘅政治環境啊，嗰、那個政治嘅嗰、那個係咪個 stability 係咪穩定啊？絕對影響到油價嘅高低啦，亦都從而即刻咧好見效，就見到你而家你嗰、那個油價嘅高低啦咁樣，即係要咁樣，要從佢拉伸多一步。哇！買菜金生產貴定平，即係要用啲好平民咁樣，咁你先至覺得哦，原來咁有關係嘅。甚至乎有時要突顯一啲社會嘅不公啊。咁譬如中國大陸咁樣，最近我有時都話啲高官咧犯咗罪咧都可以即係甩到身嘅咁。有時即係我都聽過人講話睇個中央台睇 CCTV 睇啲新聞，有時真係睇到即係當係笑話咁睇，哇唔係係嘛咁。我舉個例。最近有個高官咁啊，即係有班人，即係個女仔就被性侵犯，我冇記錯好似係輪奸咁樣。咁但係後來法院要庇護犯事者咁，咁佢話：哦，我哋可以個刑罰唔使太重，點解呢？因為嗰啲叫做臨時性強姦喎。
0: 哦，
1: 哇，強姦都有分，佢有臨時性，所以就唔係咁重要啦。咁即係就可以輕啲啦咁。咁呢啲咪引發多啲討論咯，有時就係挑動大家嗰、那個知道嗰個 injustice social injustice 點解呢個問題存在呢？咁就算唔係咁埋身，可能講到係巴士貴嘅平咁都可以用呢樣嘢咯。但係我長遠嚟講呢，我真係唔覺得下下樣樣嘢都要搞到話要扔返落買餸啊搭巴士啊，譬如搭富爾搭 First 加拿大好關心嘅，就算係嗰個人道危機咁，同自己可能冇乜關係嘅，但係唔係呢樣嘢咯。本身就係身為地球嘅一員，你一份子嘅時候，就應該要關心。地球人啊嘛，即係我成日都話中國人、香港人、地球人，我哋有三個角色。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6: 有信，
5: 有望，
6: 有望，
5: 有爱，
6: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屯門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是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他说医管局和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严格的操守。信任是医患关系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

0: 有过唔改，就同医管局嘅服务宗旨相违背，唔适合喺医管局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2点，升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79美元，卖出4,008.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12、16、19、20、28、30，特别号码29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大约76万。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Grace 的访问嘉宾萧志刚，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不熟悉，但是大家可能会听过他的爸爸萧生，他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导演和编剧。但是由于爸爸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去照顾他，所以他很多时候都自己一个人，一个人去看午夜场，一个人在旺角周围行，结果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就出来找工作。尝试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到底后来他怎样来到找到人生的方向呢？一起来听一下萧 Sir 的分享吧。

0: Hello， 萧 Sir 你好。
1: 系、hey， 你好。
0: 好多人叫萧 Sir， 但你嘅全名咧就系萧志刚，系咪？
1: 冇错冇错，系。
0: 知道你爸爸都系一个好出名嘅编剧导演，
1: 乜、都做匀晒噶啦。佢咧就最初嘅时候咧，就系、是、入去片场里边做所谓叫做一啲抄写啫嘛，嗰啲长记。咁后屘咧，我爸爸系萧生啦，咁就系佢最初嘅时候未成名嘅时间，都系由低做起。咁就抄写长记，跟住又学做编剧导演，咁跟住做监制入埋电视台，咁啊做一啲剧集嘅一啲嘅监制同埋顾问啊咁。咁所以咧都系经历过好多岗位。
0: 你有冇跟过去入片场噶？
1: 唔使跟噶，其实咧就即系都系我哋自己家庭里边一种嘅生活方式噶啦。放学就去片场噶啦，即系基本上以前咧，即系细个地方。玩咧系好少噶嘛，咁变咗咧就系放学咧就攞住个书包咧就入去片场嘅里边啊睇拍戏咯，咁啊喺里边食埋饭咯，多个饭盒嘅啫嘛其实，咁啊食完饭之后跟住又喺片场做功课咯，咁啊做完功课咁跟住咁长下夜咧就翻屋企瞓觉嘅，即系其实就系喺嗰个嘅拍片嘅过程，有时自己就一路做功课一路睇埋拍片噶啦，即系生活嘅一部分。
0: 咁你对于拍戏会唔会有一个兴趣咧？以前？
1: 会有嘅，因为我唔知系咪叫做兴趣，因为基本上都觉得咧系好容易会做埋呢一样嘢，即系话可能呢一行都系，因为嗰个眼光好窄啊，就系其实来来去去都系睇片场嗰样嘢，亦都见好多明星系出入啊，咁变咗就系、是、哦，如果就算我系做呢啲，我觉得都系好容易，即系差唔多系举手就可以得到嘅一啲嘅岗位或者一啲嘅职位咧，其实系好容易。但系而家后屘知啦，即系话咦，点解咁难入行嘅？即系好似都唔见呢一行有登广告请人嘅，又话要入去演艺学院，又要学个做。即系以前嚟讲系冇呢个意识，觉得咧就系好容易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0: 咁你以前细个咧一路读书上嚟，你有冇谂过将来自己都入翻呢一行嘅咧？
1: 有谂过。事实上呢就我嗰阵时我虽然有但是我又唔系好稀罕去做电影界嘅。咁即系嗰个年青人嘅心理呢好矛盾。咁结果有一次呢我就去以前仲有嗰个叫丽的电视嘅年代呢。咁我记得有一年呢就系、是、丽的电视呢就招募嗰啲嘅叫做编剧训练班。咁我自己呢系静静鸡走去报名嘅。咁我记得呢就系、是、话甄选做嗰个嘅考试嘅评审咧，就系、是、麦当雄啊，嗰阵时佢都叫做出名嘅一个编剧。咁我当选咗嘅，即系我哋写好多剧本，咁佢临场咧就啲人要写古仔啊，咁就交稿。咁结果咧就系、是、寄信叫我去翻学嘅，即系个编剧训练班。咁后屘我就不屑啊，即系我都识做呢啲啦，唔使再学噶啦咁。结果就冇去到嘅，后屘就话翻俾我阿爸听咧，咁佢啊，即系得啖笑嘅，即系佢就，唉，你真系傻仔，你去，不如就跟我学嗰一只啦，咁吓。
0: 咁你自己后来做咗啲咩噶？你中学毕业有冇继续读书？
1: 其实我冇读到中学毕业嘅，咁咧就喺嗰个年代里边咧，中学毕业都叫做高材生噶啦，入大学啊更加啦吓。咁我记得呢我哋即係叫做70年代就係、是、读到去中三咁上下，中三就升中四咁样。中三已经系一个嘅叫做高中嘅生啦，高中学生啦咁。咁我要讲下喎，嗰陣时香港呢去做警察系小学未毕业都可以做㗎喇喎已经。咁我读到中三，所以出嚟嘅时候呢其实就系基本上呢系白领嗰行㗎啦，即係譬如去有多嗰啲同学咧读到中三啊，中一、中二已经去银行嗰度做啦，写字楼啦，中环翻工啦，系嗰一只噶啦。咁但系我嚟讲咧，就系、是、其实读完中三咧，我谂好多年青人同样系有呢一种咁样嘅心理状况，就系好冇方向感啊，好想系揾到一个人生嘅目标方向，但系结果其实仍然系觉得系好空虚嘅，即系亦都系好似系冇人明白自己。唔觉得自己有朋友存在嘅，个个都好似好肤浅咁样交往嘅。
0: 嗰阵时自己有冇啲咩嘅理想，谂住将来做啲咩咧？
1: 理想好多，但系都系白日梦。 譬如是想去读 law 啦，即是我细个嘅时候都好多口㗎嘛，佢就说啊会唔会多口又可以做到律师呢，咁啊以前都未有叫 social worker 出现喎。后咪而家知道啦，即是你靠把口其实做辅导都得㗎嘛，是吧，做社工都得㗎嘛，去同人沟通倾偈呀咁。咁但係以前呢好狭窄嘅，即係话都系睇见一啲比较上出名嘅行业啦，律师啊医生啊类似嗰啲，最叻就机师咁样，都系諗到呢一啲。咁但係好少去諗呢系一啲助人嘅行业嘅，即係以前系唔多呢一样嘢嘅。
0: 咁你第一份工系咩？
1: 第一份工都系接近嘅白领嗰啲写字楼后生。

即系话所谓叫见习生，以前系几流行嘅。要讲第一份工系做咗几耐，我谂系一个月到嘅啫。就嗰份见习生咧，系跟一啲写字楼嘅职师啊，就学绘图。咁学绘图咧，就其实系我唔知道系咪要咁样学，因为以前系可能系冇得读都未定嘅，要跟呢啲师傅嗰啲叫做绘图师。咁咧就去画一座 building 出嚟，画一个建筑物啦、房屋啦，或者好多嘅室内嘅设计嗰啲咁样嘅图纸啦。咁我以为就哇几好啊，画嘢都即系画公仔啫嘛。咁但系咧喺嗰个月嘅里边咧，哇好痛苦啊！咁啊佢一味咧系叫我画一条线，净系攞支笔咁画条线。咁画条线有咩分别咧？咁原来嗰条线咧系唔可以有粗幼之分。即系用一支铅笔，用把间尺一画落去，原来真系有粗有幼嘅、哦，因为佢会磨蚀嗰个铅头噶嘛，个铅笔头啊，咁佢一磨落去嘅时候，去到最尾咧就系幼咗啲嘅。结果咧，佢叫我要练咧，就练呢啲咁样嘅腕力，就系嗰笔一落去咧，就随住个尾嗰度一定要用翻多啲力咧，嗰条线咧先系完全一样嘅。咁实在系好辛苦啊！咁啊，于是乎咧挨唔住咧，即系一个月到嗰条线咧都。画唔到嗰个均等嘅形态，就自己都走啦，劈炮啦，唔 do 啊！

0: 咁你辗转做咗啲咩其他工作呢？
1: 好多行业，做过地盘，做过茶楼杂工，做过电子厂，做过制衣厂，做过嗰啲织布嗰啲穿梭嗰啲嘅机器嘅厂。咁啊，总言之咧，好多行业都去做。我唔系去搵钱而去做喎，我系抱住一个尝试嘅心理。我觉得我要去见识呢个世界，因为咧有多时唔知道点解，诶，人哋去做呢一样嘢，捧碟饭出嚟，呢碟饭系点样制作嘅咧？咁样就好想去认识多啲。于是乎，我咪去做茶楼咯。咁啊，茶楼咧入到去里边厨房咧，见到哇好热，佢又个个打大赤蜡喺度煮嘢。好辛苦嘅，咁时间又长嘅，有啲做厨房点心嗰啲四点钟要翻工嘅，半夜就要翻工噶啦吓，咁啊日头啊放得好早啊，三四点啊放工咁，咁各行各业我都去体会到，然后咧我就觉得你有一样嘢就系搵食系唔容易嘅。
0: 咁你最嬲尾点样搵到自己人生嘅方向啊？
1: 好凄凉，因为咧就一路去搵自己嘅方向嘅时候，其实都系冇一个满足感喺度。咁其实自己开始呢亦都系各行各业里面识到好多朋友，亦都呢系嗰种嘅满足感呢，我觉得呢系我要去认识人。认识人嘅时候呢，就于是乎都会各样嘅朋友去认识，同埋喺我自己屋企附近呢，因为住徙置区，亦都识到一啲后生仔。咁啲后生仔有啲呢知道系有帮团嘅背景，又系好好奇喎。所以呢就系话，我哋年青人好需要系识得处理我哋自己嘅好奇心。如果唔系嘅话，个好奇心去驾驭你嘅时候呢，你会系闯出好多嘅祸出嚟嘅。咁嗰个好奇心呢，就系、是、因为有啲帮团嘅人我识到佢，亦都好好奇呢系帮团系啲咩人呢，咁黑社会。咁啊于是乎呢就好快呢就主动去跟佢嚟叫出嚟蒲啊，去玩啊。咁冇几耐呢就其实喺个黑社会嘅圈里面呢係会认识更多嘢。譬如係边几样呢，黄赌毒三样嘢就一定会接触㗎啦。咁就係因为呢一份嘅好奇心就冇去好好地去处理同埋去控制住你自己嘅时候呢，咁於是乎咪15岁我就去跟帮团，17岁就吸毒，就食海洛因。咁然之后再过几年嘅时间，即係话黄赌毒样样都试匀晒啦，咁去到最后嘅时候呢，就毒品呢一样嘢就最厉害啦，就令到个人呢意志好消沉啦，再唔想去接触呢个世界社会，就係匿埋一味吸毒，咁个毒瘾就越嚟越深咁样。
0: 咁你边度有钱啊？
1: 屋企有嘛，咁屋企其实个环境慢慢改善嘛，即係头先我讲嗰个工作呢，爸爸亦都因为我喺单亲家庭里面长大，咁其实呢阿爸就要工作去一路俾我，即係佢误以为呢，或者係好多家长而家现时都系嗰种嘅心态，就是、以为物质可以补偿到㗎嘛，咪俾钱囉。我记得嗰阵时我每日都有几蚊喺袋㗎嘛，几蚊好犀利㗎喎，我试过有5蚊，5蚊系一张5蚊纸嚟㗎喎，仲有斗领㗎喎嗰个年代。咁变咗呢就系话，冇错，即系话去边度有钱啊，咁但系就系话你去翻工啦，搵到钱就去食粉噶啦，屋企俾钱又去食粉噶，就系、是、咁样去消耗我嘅人生。
0: 咁你爸爸知唔知你吸毒噶？
1: 初头唔知，咁但系咧慢慢就传啦，传咧就传到佢耳仔边嘅时候咧，冇办法控制啦，因为喺嗰个年代其实几难搵仔嘅，因为冇手机噶嘛，系要打电话嘅。咁我哋屋企都叫做 so call 叫威㗎啦，即係屋企有部电话有电视机。咁阿爸打亲电话返嚟我都已经出咗去啦，即係周围蒲周围玩㗎嘛已经。咁所以呢佢都思疑，其实喺个徙置区嘅里面，又或者喺朋友嘅当中，有啲人传下传下就去到个耳仔边，即係知道哇你个仔好唔掂喎，会唔会食粉啊，见到佢好似啲形容啲潮水都好紧要喎，咁但係都未证实嘅。

0: 咁我哋成日都讲就係话宁俾佢知就唔好俾佢见，唔好俾佢见到个样就得㗎啦。咁结果去到有一次真係见到，咁佢就思疑呢就问嘅。问嘅梗係唔应啦，唔应佢都冇得夹硬去屈我㗎嘛。咁其实呢就係睇到就係父母同仔女嘅接触好重要嘅，因为你会比较上係知道佢嘅嘢多啲。咁我自己屋企人呢，我阿爸对我嘅接触係好疏离。我哋试过呢係一年见一次面嘅团年饭囉。点解团年饭呢？就係话有开工冇收工㗎嘛，拍片啊。整个生活人生即係都会喺晒片场嘅里面。一去有公开呢就天昏地暗㗎啦，一路啲明星啊拍戏呢，所以叫做有七日先啦嘛。七日可以拍一出戏剧出嚟，你话几震撼性啊。咁好忙碌嘅。咁变咗呢个个呢都系抛低自己个家庭，就睇嗰啲仔女自己生唔生性嘅。咁我就系唔生性嘅一个。
1: 哇，咁你咪好孤单囉，即系差唔多系自己生活㗎喇喎。
0: 周围去。
1: 爸爸就成日喺片场。
0: 爸爸喺片场，除咗我细个小学生跟埋佢喺片场，到到中学已经 over control， 已经失控。失控呢就周围去嘅时候呢，你讲得啱，有啲就系孤单感，但系就系好似習慣咗喎。因为点解上到中学呢，我哋兄弟姊妹个个都去寄宿㗎喇。好独立，就系独立就系自己照顾自己囉。自己会搵自己嘅娱乐囉。

小Sir由于成日自己孤独嘅一个人，所以好想嚟到去识朋友，但系后来佢认识一班帮派嘅人，最终染上咗毒瘾。到底佢吸毒咗几多年？后来点解又可以戒甩呢个毒瘾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小Sir嘅分享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和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原尾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執法人员承认是各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各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那名女子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那名女子。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项目比预期提早咗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话，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好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7.1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7.5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无奈之后被修订为7.2级。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大臣据报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和规模、结构、用途等的信息，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48点，升6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4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

0: 元161.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79美元，卖出401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你是不是希望那些有需要的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赐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听，让我分享神向我讲了什么说话。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日的信息的主题是属灵的分辨力，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课。我们会探讨圣徒是怎样透过圣灵得着分辨的能力，请你留心收听。
4: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始，保罗一直提及智慧，他提及智慧的愚昧和人的智慧是不足的。然后他在二章六节开始的时候用言义这个字眼，意思是说以下所讲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起，保罗提及属灵的分辨力。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至16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

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六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在雅典和哲学家辩论智慧的问题，但是他失败了。于是保罗说，在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不是要贬低智慧，但是属世的智慧并不是唯一的智慧。保罗所讲的智慧是另外一种智慧，拥有圣灵的人才可以得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事物，看到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神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分辨力，比如在某些情况当中，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时候就需要求主给我们分辨能力。我们的朋友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亦会咨询我们的意见。在这个时候，我们亦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全知的，他完全知道人心里面的隐情。圣灵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和智慧，能够分析和判断这件事，以致我们知道神在当中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有什么的想法。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是真智慧。在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去衡量。因为神不单单看到外表，他亦都看到里面的。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属灵的分辨就作出决定，我们就将事情搞乱了。神的子民作抉择的时候不应该太仓促。保罗说，神已经将世界的智慧看为愚昧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说，然而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做抉择的原则是同不信的人完全不同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说，我们都讲智慧，我们亦有权利和能力从神的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的完全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的分辨力和属世的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的智慧是和世界的系统当中所讲的智慧相反的，但是我们仍要生活在世界的系统当中，直至主再回来将我们接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能力，这种知识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要其他人启示出来的。在那些日子，有一些奥秘的群体，他们会学习一些不可告人的知识，保罗用当时流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亦可以说是启示的结果，除非是出于启示，否则这些隐藏的智慧是人不能够知道的。正如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够理解十字架的道理，试想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不理解十字架。耶稣在二千年前出生在伯利恒，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亦是一位木匠，后来他成为一位游行的传道人，他发起了一个革命，最后和两个囚犯在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最后耶稣的身体消失了，在二千年之后的今日，这个故事似乎再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相信一位没有见过的人，然后说自己是得救的，将来会去到天堂，说耶稣复活了，圣经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怎样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一切呢？因为不信的人都说圣经是有谬误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信的人不能够理解圣经，因为圣经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圣经是为神的子民而写的。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圣经里面的信息和不信的人分享，那个隐藏了的奥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全人类的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编造这样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的计划是关于神独生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实，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很多人不相信福音，
是因为他们

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整个十字架的概念都是神的智慧。同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亦不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其中一件隐藏的事就是教会时代的出现。我们现在都是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在旧约时代已经有这个概念，但是当时的人却是看不清楚。神将大部分的事情都隐藏起来。要认识神的心意，唯一方法就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神给我们祂的智慧、理解能力同埋属灵的分辨力。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些能力，我们是不能够明白同埋理解的。不信的人都只是运用人的理解力，所以他们不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话，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世上的人是不能够明白的。跟住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再跳到去第十三节，经文第十三节这样记载，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后我们再跳回去读第九节，保罗说这些的事是超过人所能够明白的。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一节经文其实不是形容天堂的。保罗的意思是说，神已经给我们亮光、智慧和属灵的分辨力，以致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那个是以前的人从未曾想到的。所以单单读福音书是不足够的，因为耶稣仍然是生在律法之下。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同基督的关系，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作为，我们在耶稣里面的身份和产业，以及基督徒怎样生活，才有很清楚的描述。神给保罗有属灵的亮光和智慧，将神的启示解释给我们听。这些启示出来的奥秘包括我们同基督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产业，以及我们怎样过德性的生活，不再活在律法之下。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活在律法之下，亦都是死在律法之下的。但是十字架却使我们可以活在恩典的时代。福音书亦好重要，因为它让我们认识耶稣，同埋它怎样回应一些处境。而保罗书信却是帮助我们应用耶稣的原则。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以前不要人明白这些属神的奥秘，因为人有限的智慧和理解能力是不能够明白的。人类永远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计划，因为神将他的部分计划都隐藏起来。所以如果

0: 但唔将奥秘启示出嚟，人系冇办法从另一个途径得到嘅。比如旧约嘅先知，亦只系知道一部分，神只系要俾摩西一部分嘅启示。呢啲启示一直喺度存留累积落去，启示嘅过程系渐进嘅，所以圣经嘅每一个部分都系重要嘅。神一步一步将启示显明出嚟。到咗保罗书信嘅年代，当我哋回头睇嘅时候，就一目了然啦。以前嘅圣经作者得到神嘅启示，但系自己却系唔系太过明白，因为启示嘅过程系渐进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启示的意思是向我显明，让我睇见同埋明白。第九节话，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是透过圣灵将奥秘启示出来。在人生抉择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分辨力，先能够清楚事态的真相。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启示，圣经是唯一记载了神的启示的书。那些写圣经的人都是被神的灵所感动，将神的说话启示出来。同样，神的灵亦光照我们，我们先至能够明白真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是愿意等候神，寻求神的指引的。这个亦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分辨的灵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判别事物的。在第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的灵完全的了解自己的动机和意欲。同样，经文话，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非圣灵愿意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否则我们是不会明白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有属灵的分辨力。有些基督徒活在肉体之中，常常悖逆神，刻意违背神的命令，触犯神的律法，他们是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嗰度咁样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哋活喺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咁样圣灵系唔会俾我哋属灵嘅分辨力嘅。所以我哋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嘅心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谐一致，同区同步的话，我们做决定就更加容易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话，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世界所讲的智慧，而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灵所得的智慧。圣经是神的智慧，我们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是不是知道怎样应用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话，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世上唯有圣经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个是永生神不可以改变、没有谬误的智慧。当我们走在圣灵之中，祂就会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必须要信服圣灵。
1: 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信徒活在肉体和犯罪的光景里面，他就会失去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一定要信服神，才可以明白他的心意。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盏鬼的。
0: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也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教。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被問到被解雇的實習女醫生日後可不可以再申請到醫院實習，她回應說要由大學檢視個別實習醫生是否適合行醫，如果不適合，有關人士便只獲得大學學位，不能夠註冊成為醫生。但若大學覺得對方可以再接受培訓，以達至適合行醫，就有機會。他說醫管局聘請實習，需視乎大學認為對方是否適合行醫，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很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士。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創科處表示，有關個案涉及科技券計劃之下於2019年至2023年收到的申請，在核查過程中發現有可疑，主動轉介競委會調查。發言人說，今次個案由處方和秘書處，即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發現並且主動舉報，當發現懷疑情況之後更加攔截部分撥款，反映核查機制發揮作用，處理個案人員高度警覺。醫管局建議全體員工跟隨公務員加薪 2%， 並追溯至4月1日生效。醫管局主席范鸿龄在醫管局大會之後表示，正研究未來薪酬改革會朝優勞多得的方向，具體方案仲商討緊。對於外界質疑醫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應，所有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合約制，每當有高層人員續約，亦都要經過行政總監建議，再由行政委員會討論和審核。他強調，對薪酬開支管得好緊，因為是動用公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2,351点，升5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0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27.33美元，賣出4026.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1點。香港電台呢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2: 你現在收聽的是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的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是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網上廣播，24小時時刻與你共聚。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被問到被解雇的實習女醫生日後可不可以再申請到醫院實習，她回應說要由大學檢視個別實習醫生是否適合行醫，如果不適合，有關人士便只獲得大學學位，不能夠註冊成為醫生。但若大學覺得對方可以再接受培訓，以達至適合行醫，就有機會。他說醫管局聘請實習，需視乎大學認為對方是否適合行醫，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很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士。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創科處表示，有關個案涉及科技券計劃之下於2019年至2023年收到的申請，在核查過程中發現有可疑，主動轉介競委會調查。發言人說，今次個案由處方和秘書處，即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發現並且主動舉報，當發現懷疑情況之後更加攔截部分撥款，反映核查機制發揮作用，處理個案人員高度警覺。醫管局建議全體員工跟隨公務員加薪 2%， 並追溯至4月1日生效。醫管局主席范鸿龄在醫管局大會之後表示，正研究未來薪酬改革會朝優勞多得的方向，具體方案仲商討緊。對於外界質疑醫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應，所有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合約制，每當有高層人員續約，亦都要經過行政總監建議，再由行政委員會討論和審核。他強調，對薪酬開支管得好緊，因為是動用公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 52,351 点，升5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80 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6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027.33 美元，賣出 4026.5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室外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7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1點。香港電台呢節新聞財經同埋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制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又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时间逃生。专家认为

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的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冇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的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標普全球能源公司發表報告，說星期三共有78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創下伊朗戰事爆發以來單日最高通航紀錄。今個月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經恢復至衝突前水平的大約 57%， 累計有551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有望成為戰事爆發以來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報告又指出，近期駛離霍爾木茲海峽的不單止包括因為衝突而長期滯留的船舶，也都包括近期進入的，反映航運活動初步正常化跡象。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星期四在社交網站表示，與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進行了通話，雙方再次強調伊朗和阿曼將就明確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的管理事務和海事服務展開對話，雙方對此充滿決心，並將同鄰國進行協商推進。道瓊斯指數報51930點，升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9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9， 英磅對美元 1.32，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03美元，卖出4029.8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上午两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雷暴警告。

0: 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事人事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

0: 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以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好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大臣，据报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和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 张晓刚又说，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成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 2%，甚至仲要进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几，清者自清，俗者自俗。他指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道琼斯指数报51949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9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46美元，卖出4035.51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上周两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

0: 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在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6: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5: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咩先？
6: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㗎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员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当地关键基础设施受

0: 选，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将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所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社群。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埋雷暴。上周两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三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6度、东经126.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0: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世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没有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祂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祂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1: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在電視講話中，對中方願意向委內瑞拉提供幫助表示感謝。拉美多國對委內瑞拉的災情表示關切。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說，已經指示有關部門準備必要援助。巴西總統盧拉說，已經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評估災情，並研究巴西可採取的援助措施。歐洲多國熱浪持續，並預料將會東移。德國和捷克當局發出極端高溫預警，預料德國全國的氣溫星期五將會達到攝氏40度。法國巴黎連續幾日錄得破紀錄的高溫，巴黎和周邊地區的醫院設施接近飽和。當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實施公共場合禁酒令，又將衛生警報級別提升至最高級，以增加醫院人手並保護弱勢群體。英國星期四繼續錄得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六月天氣，英格蘭西南部的薩默塞特郡氣温高達攝氏 36.7 度，氣象局將倫敦部分地區和英格

0: 南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在本港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1920點，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7點，跌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16.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幣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69美元，卖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一个世界大事啦，咁上一节咧，我讲到咧七大工业国咧，其实系因为1964年77个发展中国家咧系喺联合国开会，就亦系联合国通过咗咧一个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rder 咧，係要呢啲國家希望收回咧過去帝國主義嗰啲西方國家搶奪佢哋嘅資源同埋土地。咁啊，1973年聯合國通過咗咧，咁77國咧就要求攞翻佢哋應有嘅佢哋嘅國家同民族嘅嘢。咁但係西方咧一路控制咗世界嘅資源已經有400幾500年啦。咁佢哋唔肯放開嗰時候，有咩辦法繼續操縱呢啲國家呢？咁所以呢，佢哋成立七大工業國呢，係通過貸款嚟分化呢77國。咁然後貸款之後呢，就要佢還錢呢，就開始通過呢債務嘅嚟到控制呢啲國家。咁呢啲國家呢，只要美國一加息，咁佢就還錢嗰陣時嗰個息口重呢，佢哋還唔到錢呢。今時西方呢就通過 IMF 啊，國際貨幣基金會同埋呢個世界銀行呢，就要求佢哋如果再

0: 要借錢咧，就要將佢哋嘅資源咧係交俾咧嗰啲跨國公司嚟到控制。咁因此咧，西方又可以重新控制翻啲國家，而且就唔使通過戰爭，唔使通過出兵，唔使通過侵略，啊又唔使通過咧顏色革命嘅內部搞亂你。只要咧你借佢錢還唔到，佢就可以控制你。
1: 15秒内快速掌握3个小技巧，做好应急准备。开始，随时准备好应急逃生包，制定2种可行嘅撤离路线，并注册停电通知。哇，你做到啦！如需了解更多，请前往安全行动中心。

啊，呢、這個就係、是、啊過去戰後咧西方列強啊去控制世界嘅一個特別嘅方式咁。好啦，咁就因此全世界咧都係歐美國家惡曬啦嚇，咁、啊、其他非洲啊、南美洲啊、亞洲都好難啦。咁啊，呢啲亞洲國家嚟，印度啊、中國都有長遠歷史啦、啊，伊朗啊，咁佢哋都多少想啊自己發展，但係咧都係西方嘅種種操縱，真係好難。咁咧，對於嗰啲嚇肯聽西方話嘅，咁西方就想用辦法嚟用借錢啊、用投資啊、用啊控制佢嘅資源嘅方式嚟控制啦。咁嗰啲唔肯聽西方話嘅，例如中國咧轉咗共產主義咧，就西方就將佢制裁、將佢封鎖，唔同佢交往，所以佢哋被逼咧就要同蘇聯建立關係。咁蘇聯係另一種咧嘅控制啦，對中國嚇。咁所以咧令到啲國家咧係好難發展經濟嘅。咁但係咧當時咧冇幾耐之後，就到呢個亞洲嘅五條龍出現啦，日本同亞洲四小龍啊，新加坡啊、香港啊、台灣啊。啊！呢啲等等啊，就南韓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啊係啊，忽然間經濟好好啊，因為咧係通過咧係即係西方用要用工廠啊，要用廉價勞工咧，咁佢提供咧呢啲嘅廉價勞工啊等等，可以幫西方係製造好多嘅工業產品，咁啊賺到錢啦咁。咁但係當呢個日本開始自己發展到自己嘅科技，例如東芝啊呢啲咁又相機啊各種嘅嗰個時期嘅電器啊，咁於是日本咧就開始成為大龍啦亞洲嘅。咁但係當日本係強大嘅時期咧，到嗰、那個經濟能力接近美國咧，咁美國就會打壓佢啦。所以1985年通過廣場協議咧，就聯合多國嘅西方勢力強迫咧，日幣咧係升值，一升值咧就削弱日本啊嗰啲出口產品嘅價格嘅競爭力，咁然後咧就將嗰陣時嘅即係日本嘅貿易順差就將佢轉變啦。咁而且日元升值亦導致日本企業出口受阻啦，咁日本嘅央行咧又採取咧一個超低利率嘅政策咧，咁大量流動性嘅錢就湧入咗房地產同股市，就炒起曬嗰啲咧，咁又炒到高咧，西方炒高你之後又突然間咧賣翻曬出嚟，整到你冧啦，咁啊形成經濟泡沫咧嚟整冧你啦，咁所以日本咧就長期咧就被壓制啦，即係長期有三年咧，就俾西方整低咗佢嘅發展咁。咁另外咧就係、是、到跟住亞洲嘅經濟危機，咁就亞洲經濟危機咧就開始咧係又係整到嗰啲泡沫經濟嘅出現，炒起嗰啲嘅股市等等咧，然之後突然之間咧嗰啲即係投機客咧就追擊咧呢啲國家，就整冧曬啲國家嘅經濟。咁當時都差唔多殺低曬亞洲嘅經濟興起嘅，咁就殺到香港嘅，香港算係經濟最強㗎啦，咁但係呢就以前香港屬英國呢，咁美國會放佢一馬，啱啱1997年1997之後回歸之後，咁就七月呢就呢、這個亞洲金融風暴呢就用經濟呢摧毀東南亞，包括香港。香港到差唔多冧檔嗰時候，要求中國支持，中國將全副身家拎曬出嚟，去同呢個索羅斯鬥咗一次。咁佢以舉國之力去鬥一個人嗰啲嘅經濟勢力，你睇下西方嗰啲富可敵國嘅富豪係幾犀利。中國嗰陣時候就一窮二白，但係佢將全副身家出嚟保香港，就保住香港。

香港打翻贏都係索羅斯啊！咁咧，所以香港同中國咧係喺呢個亞洲風暴裏面咧係可以冇事嘅。然之後中國咧就開始睇明咗啦，原來西方呢套嘢咧啊係嘅，通過金融啊，通過貨幣嘅啊霸權啊嚟到加息減息嚟到操縱啊啲貨幣，又操縱股市嘅起落，又炒起啲股市，等你啲人個個啲錢投入入股票，包括啲大媽嘅錢都投入股票咧，就估唔到咧就到一個嘅啊啲錢冚唪唥咧係入去之後，佢就一舉攞走曬你啲錢咧，咁就所有人就亞洲人就冇曬錢，咁西方人就搶走曬你啊，通過金融咧嚟控制你嘅。所以中國咧到佢改革，鄧小平係一直係堅持唔開放咧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啊，咁樣係公開就，因為佢驚咧人哋玩呢個遊戲，中國唔識玩，兩嘢咧中國啲錢會俾人炒起，跟住就搶走曬啊！你股票又好，貨幣又好，咁所以中國咧一直到今日就係守住咗金融市場咧，唔俾美國嗰啲大豺狼啊、大紅人入嚟食你。咁以至到咧，中國就守住咗呢方面。咁西方成日鬧中國啊，即係唔肯開放金融市場，但係中國死守咧，唔用金融市場，即係免得咧係一鋪清袋咧俾你搶曬。咁所以中國開始有穩步嘅發展咧，就由工業做起。咁咧就係建立咧一個全體嘅工業鏈。咁咧中國工業鏈咧就係因為當西方去封鎖啊中國啊，即係49年之後啊，即係同中國係唔啱啊，話佢共產主義就反佢咧，想整冧佢咧。咁跟住咧，靠蘇聯啦，投向蘇聯一面倒啊，蘇聯老大哥啊，點知蘇聯臨尾到克魯曉夫嗰時咧，係對史太林鞭屍咧，毛澤東又同呢個克魯曉夫唔啱，咁因此咧又同蘇聯鬧翻。蘇聯幫中國嗰啲現代化設計，一日之內全部走曬啲專家。留翻啲工廠啊，咁嘅同埋未做完嘅所有嘢咧，中國現代化就一時停止。咁所有嘅供應冇曬咧，所有零件啊等等，要中國自己去學習去做，自己做翻。咁估唔到呢個對中國竟然有利咧，就從今由中國咧就創造咗一條嘅經濟鏈，係由最小嘅螺絲釘到最大機器。都可以同一條線啊，由唔同工廠夾埋一條線嚟產生咧，係自供自給嘅。咁估唔到今日中國呢樣嘢就係佢成功嘅因素嚟嘅嚇。咁就喺人哋陷害之下，冇曬工業發展咧，係全部自己搞掂自己。咁另外咧嚇就係金融唔俾西方嚟控制，到鄧小平改革咧唔俾你控制金融嚟一鋪咧清你嘅袋。咁咧所以咧西方嗰套控制你嘅方式就入唔到中國，呢個係中國嘅好特別嘅方式去發展咧，係用工業嘅實力嚟建立咧，逐步逐步，但係要好忍耐、好長時間嚟建立到咧，係靠佢嘅工業產品賣出去賺錢。咁但係咧，美國當時見中國開始富足嘅時期，奧巴馬咧就驚中國咧嚇，即係會係學埋先進科技，就唔使用美國科技嘅啊。因為美國科技出產嘅就用中國嘅廉價勞工嚟到揾錢嘛，咁但係咧而家咧中國咧嘅自己都想整科技嘅發展，咁西方就唔想佢咁嘅，所以奧巴馬就提出 G2。當時講 G2 即係話我哋兩個國家定啦，我哋出科技，我哋研究嘢，然後就你做廉價勞工啊，做咗工廠做嘢俾我哋，我哋工廠嚟曬你嗰度，你有錢賺啊，咁但係咧，你嗰啲錢賺啲多咧，大部分係美國賺，一隻蘋果手機200幾蚊，可能中國人只賺2毫子或者2蚊，咁咧其他係佢賺，咁樣咧就咁樣嘅 G2， 所以中國係拒絕咗嘅。咁奧巴馬咧就因此就即刻進行咧回歸亞太咧，就封鎖中國咧，係建立呢個島鏈，就係由咧呢一個嘅南韓開始咧，就到日本南韓到台灣到新加坡咧到呢個嘅菲律賓，再到馬來西亞、新加坡呢位咧，係將中國包圍喺太平洋嘅西隅，以台灣海峽為交界。咁咧，佢用呢個辦法將中國封鎖，等中國不能興起。咁咧就想整死中國，但結果佢整唔死中國，就奮鬥之下咧，係自己創立好多嘅
科技產品，包括華為啊等等，嗰啲科技產品好到咧開始追上蘋果。

所以於是美國就要整低華為嚇。咁但係跟住到特朗普第一屆上場就不斷整低中國嘅發展，咁啊搞咗咁耐嚇，由奧巴馬一路到而家都十幾年咧，想係碾死中國，唔提供中國高科技嘅發展，將佢全部自己做到。咁於是中國突然間興起，係同美國同級啦，因為佢有同樣高科技，但係佢有工業鏈，美國咧有高科技，但係靠其他國家幫佢做。咁如果中國咧就幫佢做，咁中國又賺佢嗰啲錢，但係同時中國自己嘅產品又賣出去又賺錢，咁啊搞到美國同歐洲忽然間咧唔夠中國人，因為中國做嘅嘢又平又靚，又性價比又高。例如電動車咁啊，例如中國嘅手機咁，例如我呢個光伏板啊，又一路世界話講環保，真係做嘅得中國去做啲光伏板啊、電動車啊等等。咁啊，然後中國再帶動金磚國家即係其他國家開始發展比較好啲，例如巴西啊、南非啊、俄羅斯啊、印度啊，咁跟住其他咩泰國啊、東南亞啲國家，咁佢一帶動咧就開始咧就對呢啲嘅窮國或中挺國咧帶嚟一個大大嘅增長。咁結果咧，而家到金磚國成立之後咁就到而家佢嘅 PPP 即係購買力評價咧，係開始超過咗 G7 所以 G7 就冇乜人啦，即係七大工業強國咧，竟然輸俾呢個金磚國喺 PPT 上即係購買力評價 GDP 就好似佢高，但係佢啲又係貴啊嘛，但係 PPP 嚟計咧，即係佢購買力嚟講咧，係呢個亞洲已經贏過咗啦，亞洲加非洲加南方世界啦，就係呢個南美洲咧，開始咧金磚國咧超過咗 G7 嘅，咁啊金磚國嘅綜合 GDP 咧達到77,000億。而支出咧係57,000億美元，所以咧係開始咧金磚我超過佢啦，咁而且咧嗰個嘅GDP 嘅比例升到啊，到2026年咧，金磚我升到37%，而支出咧係降到咧係30%以下，咁因此咧就中國就追翻上嚟。咁追咗上嚟咧，開始歐洲發現，咦，競爭力竟然比唔上中國。哇，德國過去咁叻嘅，而家靠埋 Benz 啊呢啲嚟到中國，中國人開始唔買啦，買比亞迪又平又靚又豪華，唔使定買 Benz 好威咁樣啊咁。咁開始佢哋嘅車就少人買，中國做嘅電動車就大受歡迎。咁好似係用高嘅。用安全問題啊，用高稅嚟逼呢啲電動車，即係入唔到歐洲。咁但係咧，結果即係電動車全世界仍然都賣得。而家加拿大直情照翻普通稅率算，因為呢個真係環保㗎嘛。你班友講大話又話環保即係唔好用咁多汽油，實質你哋不斷咧係整低嗰啲電動車咧，係繼續整緊嘥油嘅做法。咁咧，所以咧即係因為特朗普成佢覺得，如果美國出咁多油，而家突然間唔使油咧，佢賺唔到錢嘛，所以就盡量唔再整嗰啲電動嘢啊、光伏板啊、太陽能啊。但中國做就真係環保啊！咁而家整整下咧，就而且中國仲係到舊年嘅賺嘅錢即係竟然係達到12,000億嗰個嘅順差。咁所以而家支出開會咧，就開始有討論。哇！呢個中國咁多順差啊，咁仲有佢稀土中國而家話未必俾喎，咁佢哋點搞啊？咁所以今次支出開會樣嘢都要講到中國嘅身上啊。咁因為中國咧已經好多嘢追上，而且又平過你、靚過你，開始咧，而且第三世界嘅人啊，紛紛係跟從咯。咁呢個咧就可以話咧係。令到咧呢個西方咧就好緊張嘅，咁呢次支出又唔俾中國嚟正式開，咁但係又想馬龍想之前開翻一個嘅 Zoom 嘅會議咁，但係其實即係你口講鬧鐘啊冇用啊，你夠唔夠競爭力係輸俾佢，你除咗靠出還手係反對自由貿易，唔跟翻你西方定嗰套嘢，咁所以變咗咧就叫做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啦。咁所以中國咧就係呢個適當其時就發表咧建構更加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體系呢一篇嘅咁樣嘅白皮書咧，就一發出嚟咧，就全世界咧竟然咧係相當多人支持喎，相當多國家支持喎，咁所以
佢一出嚟咧嚇係。

啊，就指出80年前啊，聯合國創立為各國對話嘅合作平台啊，又有國際法治啊呢啲咁嘅規則啊。咁但而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咧肆意橫行啦，啊咁啊，所以咧係造成咧和平赤字啊、發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繼續擴大咁。咁啊，即係一口就指出你哋而家就原本你定嗰啲聯合國嘅，你就唔跟，你哋就氹辦自己啲國家惡曬。咁人哋國家咧，你又理都唔理，咁咧聯合國就廢嘅咁樣。咁所以咧嚇，呢個時候咧，中國咧一出呢一個嘅新嘅白皮書咧，就將西方嘅虛偽咧係徹底咧係擊破啦。中国呢个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咧，就迅速得到160个国家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几个国家就加入咧全球治理之友嘅小组。咁即系话咧，系南方各国啊系开始咧纷纷加入中国呢个讲法。中国咧佢特别提到啦，即系而家咧世界变咗即系啲規則咧，西方定咗，但系佢自己又唔遵守，咁造成咧好多嘅戰亂啦，又變咗叢林法則啦，咁咧就同埋咧好多嘅治理嘅錯誤同短板啦，咁特別佢提到全球南方聲音一定要更多傾聽，所以而家全球南方終於有人為佢出頭啦，舊時俾嗰啲嘅白人打到扁，白人加日本人打到佢扁啊，係蝦佢哋搶佢哋嘢，佢哋都無還手之力，突然間新嘅強大嘅中興起。軍事上、經濟上、科技上，全部都可以平時西方嘅時期咧，就可以為呢啲弱小嘅被壓迫嘅國家咧出翻啖氣。咁啊，都400-500年以嚟，西方操縱世界嘅局，似乎真係正在變動當中。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或如影伴随，在你的呼吸间隙里流逝。世界有天教你真啰嗦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在本港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的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

0: 3万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1920點，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7點，跌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69美元，卖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了。我们过了来加拿大之后呢，好像少了很多节日的假期。以前在香港呢又有儿童节假期啦，我小个那阵啦。有的好耐之前啦，是啊。
7: 女王受神。
6: 有的，好像有。
7: 好像小蚊小学好像
6: 有。有的，是啊。但是他有很多这些樣特别节日的假期，加拿大就少一点咯。还有香港有不同的宗教，又有不同的假期。
7: 加拿大呢他们庆祝节日全部是 long weekend。然后大家就去玩，
6: 系
7: 佢庆祝系一味嘅啫，即系做一样嘢就离开城市，就去外边嗰度系享受一下一啲乡村嘅生活咁样。
6: 即系除非你有宗教信仰，咁你会特别喺即系宗教嘅节日，你会即系严肃啲去庆祝。
7: 佢都系离开噶，即系提倡系家庭系啦，
8: 一齐咁样。
7: 冇错，即系个所有嘅节日其实都系家庭日。都是应该大家都不要回工，就是一家大小就去玩啊，樣。
6: 其实啲节日原本不是俾你家庭日的嘛，即是譬如你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嘛，你哋就是就是家庭日食粽啊。咁重阳节是扫墓的嘛，是不是纪念先人，有家庭日日走去霹雳啊，即是。即是我哋其实乜嘢都搞到佢，其实咁使乜咁多节日啫？一个家庭日，日日都系家庭日，咪搞掂咯嗬。
7: 所以啲西人好闷咯，所以我哋翻嚟呢度就觉得冇节日气氛。同埋咧，佢节日里边咧，

0: 係冚冷都即係冚冷都閂曬鋪喎。
1: 係啊，
0: 咁我覺得節日氣氛有時就要好多人咁先至留翻喺個城市先至好噶嘛。
1: 其實過節咧，基本上。是家庭嘅都啱嘅，但系咧，其實我覺得真正過節嘅意義咧，係你因為呢個節日可能裏面有啲咩嘅傳統習俗，咁你就一家人一齊。我咧其實好中意過節嘅，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過年咧，我嫲嫲咧就會整蛋散啊，咁咧就真係自己猜粉嘅喎。嗱，呢啲嘢已經失傳曬啦，我媽媽已經唔整噶啦。咁但係家陣嫲嫲喺度
0: 就整啲糊蝦，
1: 係啊，係啊，糊蝦我婆婆整，我婆婆整糊蝦炸噶，係啊，
0: 同埋佢哋好得意嘅喎，會送。礼噶
1: 喎，系啊系啊系啊，
0: 佢咁啊拎个纸袋咧，我炸咗啲糊虾又送俾你，你又整俾你啲角仔又俾翻我，即系嗰啲过节系嗰啲送礼
1: 嘅，
0: 亦都系一个礼尚往来，系好热闹。
1: 但系咧，我又觉得系当年嘅礼尚往来，以前嘅世界嘅礼尚往来咧系真心嘅，因为都系一个简单啲嘅社会，其实大家即系冇咁多商业嘅交易，系咪？你冇咁多话周围有铺头买到嘢，咁所以咧系家家户户咧就一人整一啲嘢，咁于是又。即係大家又交換啊，送又係一個真係一個真心嘅送咯。但係而家好似搞到唔知係咪啲廣告啊，好多嘢商業化咗之後咧，我就好討厭過節送禮咯，即係討厭得好緊要。
0: 好似你唔化咗，係啊，你唔送咧就好似你唔得體咁。
1: 係。但又唔係真係出心㗎喎，係只不過一個形式上同埋送埋啲無謂嘢俾人，好多時 recycle 啦嚇。呢盒糖我唔中意食，呢隻糖我又送俾第二個，即係完全唔係由一個心去出發，係啊。咁呢樣我又唔係好中意啦。嗯，
0: 係咯，我過節咧，我就最中意，其實我好中意聖誕節㗎。又凍啦，即又凍微凍啦，即係唔係凍到好緊要啦。同埋我好中意嗰個意義啊，嗰個聖誕節嗰個意義係嗰個愛嚇，即我好中意，同埋我又好中意喺聖誕節裏邊，你花好多心思送一份嘅禮物，我又覺得又係好好嘅一樣嘢。
2: 但係而家啲人都係公式化，
0: 又係咯，你睇到百貨公司聖誕卡，我而家都唔想買添。
1: 其实啲即系白人社会咧，我知道好多时圣诞节以前咧，佢哋系会焗曲奇饼啊，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过年炸糊虾、整糊角咁就送俾啲街坊。咁佢哋依边又系咁嘅，北美啊，
2: 蛋糕
0: 或者好多果子嗰啲，
1: 唔系甚至就咁焗曲奇饼，唔一定系蛋糕。咁佢哋就会买嗰啲星盒咧，好靓嘅。咁佢哋入咗，譬如可能入十件八件，咁就系即系分俾啲朋友。咁樣樣，即係譬如，其實依一啲我欣賞咯，因為大家係即係知道啊，依個節日我哋係好似 Deborah 話，聖誕節係耶穌降世一個愛咁，咁佢哋就即係用一個少少嘅行動，係啦，就係即係我自己親手焗啲曲奇餅或者蛋糕，就係送俾你食咁樣樣。
0: 係華人嘅社會，而家係咪將佢變曬商業化到不得了？
1: 係，
0: 譬如月餅，本來中秋節我覺得好玩嘅，即係大家一齊一家人賞月，一班朋友賞月。好耐未見過個月光咁大咁靚咁點燈籠，而家就唔係嘅，哇又要金箔月餅啊！你去到嗰啲地方係咪失曬意義？越送越貴嗰啲月餅，
2: 我哋食飯咁樣食到哇咩？
0: 係啊！
1: 系啊，同埋即系有时更加过分嘅咧，就觉得诶，即系过时过节，都要同一家人啊，同即系啲长辈啊，或者中意知啲兄弟姊妹，而家各自家庭过时过节都要食餐饭，好循例，但系大家嗰餐饭食到黑口黑面，系咪啊？即系为咗话去边度食订咩菜，即系净讲
0: 订唔到位啊！
2: 讲起呢样嘢，最丑样嘅咧就系啲人咧去到新年咧喺酒楼要派利是啦，为咗避开唔派嗰啲利是咧就。年初五、年初六都唔好去飲茶啦，即係我覺得完全呢個違背咗，即係其實節日就想大家開心，就已經違背曬呢種。
0: 連母親節而家我都覺得商業化到
1: 哦，係係啊，其實而家乜嘢節都商業化。
0: 直情去到酒樓咧，佢就要呃你食嗰個最貴嗰只咩母親節咩唔係大餐
1: 係啦。如果你唔夠孝順，
0: 係啦。咁就要當住你阿媽啊嗰啲媽媽面前咧，就要講好多嗱呢只正啊，有鮑魚啊，媽媽咁辛苦一年，你都要俾佢咩？哎呀，做乜嘢要咁樣？好似我唔請我媽去食餐母親節大餐咧，我就唔孝順咁樣。我真係好寧願喺屋企，譬如我煮餐飯俾佢食，温温馨馨咁仲好。唔使搞到咁樣啊，係咯。
1: 即係我覺得係一定要大家要記住咧，即係你過依個節日嘅時候嗱，一係咧，如果你覺得咁難為你，就唔好啦，即係連循例都唔使啦。但係如果你母親節真係希望一家人嚇，自己兄弟姊妹同埋媽媽一。

0: 齐开心心，咁就揾一个形式就系、是、大家都开心嘅，即系唔使一定话要上大酒楼食嘢。其实妈妈最紧要就见到我哋啫嘛，见到我哋齐齐整整，兄弟姊妹和谐，其实俾佢就系最大嘅礼物，佢就最安心。
1: 情人节又系弊，即系我都过咗嗰个年纪啊，但系我见到嗰啲后生嗰啲，有啲收到好多种花，有啲冇。哎呀，好慘！咁你行到出係啦，行到出街外邊，有啲就一隻手又捧住，仲要叫啲人幫手捧添，有啲就孤零零，
2: 自己買。
1: 即係有我好想有時我好想買俾嗰啲即係從來收唔到花嗰啲，即係我又唔中意情人節，本來應該係好温馨，大家又要去啲好貴嘅西餐廳食啲燭光晚餐。我唔請嗰個又覺得自己嗰個男朋友特別寒酸，
0: 呢啲都係
1: 搞到哎呀！
0: 即係其實即係做乜事一定要喺嗰個節日，嗱，譬如情人中秋節明啦，因為有個節令係咪？端午節就為紀念屈原咁都明啦。但係譬如情人節啦、母親節嗰啲，點解係要搞到要改日，淨係得改日，你要咁周章咧？是不是真的平时人真的没心肝的呢？定是我们这些情人节、母亲节都是为女人做的，是不是女人是特别要 attention？ 即是说你这一日是我的，我大晒，你一定要即是平时你怎样跟我即是同我拗颈都不紧要，你今天要所有时间给晒我，是不是因为女人要注意力呢？
1: 是啊，母親節都是女人
2: 蝦，女人蝦得多。
0: 你真的咁諗？你有冇？你會俾佢哋蝦？你唔好講笑啦！
2: 你諗下，父親節好似唔係幾被重視
0: 嘅
2: 喎。
0: 係啊，因為啲父親唔係好計較嘅，其實係啊。但係而家有時都計較嘅，因為而家啲父親咧都即係同母親一樣付出咁多。
1: 我記得我喺父親節咧好好笑嘅，因為我屋企冚唪女人多，得我爸爸一個男人啦，即係得我妹同我媽。咁啊，每次父親節話：，老豆，你自己揀一個地方食啦。咁佢話：我想去食粵菜，邊度好食咧？梗係食潮州菜啦嘛！搞到最尾都唔係個父親去揀，係我哋呢班女人揀曬。咁佢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又就翻，係咯，又就翻我哋。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情形之下咧，都係即係都係。唔系为嗰个要备受庆祝嗰个人咯，
2: 但
1: 系圣诞节本来纪念耶稣降生，嗰耶稣去咗边啫？
0: 系啊，系
1: 咯，系啦，我哋自己欢乐啫嘛，
0: 系啦。即系而家嗰个方程式就系节日就等于狂欢，
1: 嗯，
0: 就等于放大假或者假期。咁总言之就系好似 Deborah 话，一有节日嘅假期就系、是、去玩，就系、是、安排去玩。
1: 嗰、那个主角冚唪都忘记晒。
0: 系啊。
1: 咁你觉得端午节屈原咁应该系咪嗰日应该讨论下爱国咧吓？
2: 划龙舟啦，梗系。
0: 讲下节气啦，讲下节
1: 气
0: 啊嘛。即系我哋要。
1: 咁中秋系咪讲喜宜啊？
0: 都可以啊。
1: 即中秋应该倾乜咧？
2: 已经忘记晒咯。
1: 团圆。
0: 唔、哦、系，其实中秋节原本个传统咧就系、是、
1: 嫦娥奔月。
0: 有呢个系嗰啲民间。故事啦，但系其实喜宜都系，但系我觉得其实中秋节咧系几近我哋嘅感恩节嘅，喺嗰个时候、所以其实中国嘅中秋节，我觉得系相等于我哋西方嘅感恩节，因为都系收成嘅时候，秋收嘅时候，
1: 系
0: 啊，系啊，所以中秋节我中意讲感恩嘅，而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感恩
1: 节。不如我哋而家讲下啲节日啦，圣诞节我哋纪念即耶稣
0: 系
1: 为我哋降世，即系我觉得应该个主角嘅
0: 系
1: 端午节讲下节气啊，
0: 节气
1: 爱国心，
0: 爱国系啦。
1: 我都覺得外國，即係雖然佢嗰個動作唔值得鼓勵，
2: 但係即係係啊，你咁樣提倡一下好啊，即係你對
1: 外
2: 好，
1: 係啊。嗱、啊，中秋應該係
2: 感恩啊，
1: 感恩啊，感恩。譬如話過年咧，春節，我覺得係家庭團圓，
0: 家庭係啊，團圓咯，係啊。
1: 我好中意馬拉人佢哋嘅新年嘅喎，即係回家。有樣嘢係我自己覺得好好嘅，佢哋嘅過完年，即係馬拉人即係回教嘅人，佢哋嘅新年咧，第一日咧係好似有拜年咁樣。但係佢第一日做嘅嘢咧，就係請求長輩原諒佢喺過去一年做嘅唔啱嘅嘢。
0: 咁認真啊！
1: 好好㗎，佢哋係即係佢哋會跪喺佢哋嘅長輩前邊。咁就即係咁就佢有個動作出嚟就話、我原諒你，我赦免你咁樣。
0: 哦，個長輩又會咁樣。
2: 其實我哋中國人咧都我唔知係咪有呢種意義啦，即係你一定要斟杯茶。
1: 係啊，拜年要叩頭㗎。
0: 嗰、那個就唔係要佢寬恕，嗰、那個係多謝。
1: 多謝。
0: 中國人係 positive 啲，即係唔好話人哋
1: 認
0: 罪啦。但係即係中國人咧，佢係感謝，即係叩頭係多謝父母養育之。

0: 人
1: 系啦，好好
2: 咁佢就俾翻封利是，即系我哋冚唪唥而家成日变晒嗰样嘢
1: 啦。
2: 咁仲有啲咩节日啊？譬如劳动节咧，
0: 劳动
2: 我谂觉得纪念，即系我哋要谂下啲工人
0: 系啊，
2: 即系工人为我哋国家贡献，唔系话净系啲商家，即
0: 系
2: 其实工人嗰个劳动人口
0: 寓意都系噶，美国噶嘛，好似劳动节。
2: 感恩節大家好明顯啦，知道係點樣啊？
1: 而家淨係識食火雞咯，
2: 係就係咯，淨係食火雞。
0: 其實真係要即係數算恩典啊！真係
2: 國慶咧，你覺得
1: 愛國？
2: 我都覺得係愛國，
0: 係一定係。
2: 即係我可以為國家貢獻一啲
1: 乜嘢咧？嚇，係
2: 啦。
0: 咁要你對個國家真係有感情，
2: 咁你嚟到個國家都應該要。
0: 唔係喎，你覺得有啲人真係唔係？你講到依度咧，我就有少少離題啊，唔知
1: 有冇嘅？
0: 係啊，因為我覺得好多人嚟咗加拿大，真係唔係真係有依個中意留喺加拿大，
2: 所以我到而家都唔入籍咧。
0: 係啊，
2: 但又我仲愛得上呢個國家。係
0: 啊，但係咁唔怪你啊嘛，因為你真係唔入籍啊嘛。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決意入籍嗰一班咧，
2: 我都覺得你
0: 即係唔好喺依度攞福利喺度鬧，跟住你又喺即係你又要做加拿大人，但又唔以做加拿大人为骄傲，咁就唔好咯。即系你可以做中国人，
1: 要
0: 可以系啦，
2: 系啦，
0: 系啊，系啊，
2: 我都赞成。所以我到而家为止咧，我都觉得如果我要成为呢个国家嘅公民咧，我真系要好爱呢个国家。
0: 系啊，你要爱一个国家。
2: 如果唔系咧，我随时谂住走咧，我系唔会入籍。
0: 系啊，因为其实你做每一个国家嘅国民，嗰个国家都有缺点噶
2: 嘛，
0: 系啊，
2: 同埋你要宣誓入籍噶嘛，
1: 唱国歌。
0: 要唱國歌噶嘛？
2: 因為我覺得個宣誓係一個好神聖嘅，即係你唔可以咁口噏噏咁樣。
0: 係啊，係啊。
2: 好，咁啊講下節日。咁我哋以後即係我哋遇見三八婦女節嘅時候，
0: 咁我哋咪依個女人堆，我哋依三個唔八嘅女人去慶祝咯，
1: 慶祝啊，係
2: 啊。咁我哋等三八婦女節咧，我哋要做一個特別啲嘅特輯，
1: 有排等。
2: 係啊。
3: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油，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